0: 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课准点再见。
0: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好，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一至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一至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持续6个月超过60%，七月达到65.1%。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广西南丹一村屯17号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0时，滑坡致1人死亡，4人被困。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近日，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鲲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的人工繁育。温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8号13时30分至15时30分，19号14时30分至16时30分，20时9时至16时30分，温州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新疆伊宁县麻扎乡一村民家的51只羊羔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当地民警接警后立刻展开救援，下水拦截3小时，将羊羔全部救回。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4: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也是进入了高发期。那么，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本期节目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必备的防溺水提示。首先，我们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学生放假，安全意识绝对不能放假。我们家长们需要加强对孩子们的监管，准确掌握孩子的动向，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一旦发现孩子想去野外水域玩耍，家长呢要及时的进行制止，而且呢要请孩子们谨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首先呢，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者是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进行游泳；第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六，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那么另外呢，大家还要警惕有一些溺水高风险的地点。那么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也是不同的，比如说4岁以下儿童溺水高发地点呢，主要是像家中的蓄水容器、水缸啊、浴盆等等。那么5到9岁的儿童呢，溺水高发地点呢会涉及到水渠、池塘和水库。10岁以上的 青少年儿童活动范围呢就更大了，主要是一些池塘、湖泊和江河等等。那么学会一些科学的自救方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希望大家呢也永远用不到。首先呢，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千万不可慌张乱抓，手露出水面，头就一定会沉下去。所以呢，需要屏住呼吸，双手在前，头往后仰，用嘴来进行呼吸，就是 尽量的把自己的脸部能够露出来。如果说人有余力呢，手就往前伸，膝盖微曲，抬下巴，就是尽量把自己的下巴和口部露出水面。另外呢，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电视片段哈，发现这个溺水之后，好像是会出现这个下扑腾或者是大声呼喊的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溺水呢，是快速而无声的。溺水的时候，溺水者的手臂忙着划水，是很难伸出水面的，鼻子、嘴巴都已经时浮时沉，想呼救其实也是很难发出声音的。所以说，如果发现孩子在水中，身体是半直立，头顶露在水面上，面部浸在水面下， 不伸手呼叫，但也没有挣扎，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提高警惕。 还有呢，是我们的朋友们会认为说会游泳水性好就不会溺水吗？实际上呢，每年夏天都有游泳溺水身亡的事故发生，在溺亡者当中呢，也是有很多会游泳水性很好的人。如果说出现了溺水情况，我们有的施救者呢会采取这个倒挂控水法，觉得能救这个溺水者。那实际上呢，倒挂控出的水大部分都是食道和胃中的水，而对于溺水者来说，最致命的就是吸入肺部的水。倒挂控水法不仅是无法排出肺内的水，还有可能会把胃里的食物弄进气管，进一步增加阻塞呼吸道的风险。尤其是对于心脏骤停的溺水者而言，倒挂控水还会造成心肺复苏延误，增加死亡率。正确的施救方法呢，应该是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等的这样的施救方法。当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通过一些视频来学习更多的急救知识。各位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晚上的公众号当中也会为大家分享一篇溺水急救相关的视频。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定要牢记，最好的预防其实呢就是远离危险水域，谨记安全第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2: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5: 早啊
6: 早啊，
2: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7: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 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景区周边三无道口藏风险，属地街道启动整改规范工作。
1: 有很多机动车都往这个停车场进，而且那个电瓶车都是直行嘛，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0: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

0: 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暑期旅游旺季，景区周边车流人流增多，科学规范的停车场规划、合理安全的出入口设置是保障景区周边通行秩序的关键。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在海一方景区附近有部分停车场通行设置不规范，暗藏交通安全风险，给市民出行和旅游秩序带来不良影响。市民反映的这处停车场就在海滨大道旁，路对面就是在海一方公园。因为正值旅游旺季，往来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自驾游客都会选择将车辆停放在这里，导致该停车场日常车流密集，通行十分繁忙。
1: 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你们可以到现场来看。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
2: 什么情况？
1: 就是很多车辆，而且人行道跟拐弯的车，有的人不打转向灯，容易碰到一起去。
2: 就是这机动车都是要进这个停车场的，是不是？
1: 对，机动车很多，机动车都往这个停车场进，而且那个电瓶车都是直行嘛，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2: 机动车如果要驶入停车场的话，需要从这边拐过来，需要经过非机动车道。这个时候呢，司机的视线可能会被我身后的这个公交站台挡住了。如果这个时候有非机动车驶过的话，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0: 记者发现，从海滨大道上驶入停车场的机动车，不仅需要横穿非机动车道，还需碾压人行道通行。为方便机动车进出，有人在人行道路牙石下方铺设了几块铁板，临时搭建出简易通行坡道，将人行通道改为车辆通行通道。
3: 因为他铺个铁板，本来这边也是人行道，他走车的时候，你想他出完拐车，对不对？往这边进车，因为站台也挡视线，都挡视线，对不对？他肯定会，就是暂时没发生，是不是？有发生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0: 机动车长期碾压人行道，也损坏了道路设施，导致人行道盲道砖石破损松动，路面坑洼不平，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给行人、视障人士的正常出行带来不便。这个停车场为何没有标准的通行出入口呢？附近居民表示，该停车场隶属于一旁的在海一方假日酒店，目前海滨大道边的出入口是后期开设的，路面铺设的铁板坡道是周边商户私自设置的。
4: 他那个酒店的位置门也是私自开的，也门也不是在那个地方，他这个门也不对，他自己私自改的路，然后和路口，然后自己私自加这个铁板，让车通行。
0: 据附近居民介绍，该停车场原有出入口位于场地西侧的海头湾路，目前该出入口已关闭，没有机动车从这里通行。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找到了在海一方假日酒店。相关负责人表示，早在10年前，停车场的大门就开在海滨大道边。
5: 我们两个星期两个的。
6: 来
5: 的时候我是2016年我们才过来，这个
6: 酒店才过来是吗？
5: 对，2016年才过来，在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这个是以前老的教师队中心建那个海滨大道的时候，修这条路的时候，当时就应该这路牙石啊，就应该取消几个不做项目。但是当时我们通道为什么没有呢？正好搞了一个建设大，搞了一个什么的。海滨大道的时候，金融文大厦正在施工，正在施工的时候呢，大施工呢，它一个外边，它一个围挡，它一个围挡，一个围挡就把这个路口啊，可能就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呢，然后他们施工单位呢，在这个路牙石的时候呢，就没管了这个开口不开口的事情。
0: 该酒店的负责人表示，因为没有坡道，导致停车场出入口通行不便。后期为解决车辆进出难题，周边几家商户就自行铺设铁板，搭建了临时坡道供车辆通行。那么该停车场出入口的开设是否符合市政规划和交通规范？现存的安全隐患该如何整改消除呢？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办事处。
7: 昨天下午我们就是启动了这个街道催哨部门报道的这个机制，请我们住建、交警、规划还有城管几个单位呢到现场去汇办了一次，我亲自去的。然后呢他反映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在海堤防对过嘛，属于整个夏季接待游客的一个集中区。它这个就是这个道口呢，现在其实事实上的道口哈，这个没有经过审批的，就事实上的这个道口呢，已经存在了几年时间。
8: 它是没有经过审批，是没有经过审批，是不是？
7: 后面我们去了解了一下，目前几个单位反馈应该是没有经过是这个审批的。
0: 经属地街道联合多部门现场核查确认，在海一方假日酒店停车场海滨大道出入口未通过规划、市政、交通部门审批，属于违规开设道口。
7: 它这边存在了很多年，然后呢，事实上它已经承担了这个酒店，包括这个两边商户的一个交通通道的，就是路口通道的这么一个功能。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开个口的话，因为它出来之后啊，它直对的是海滨大道。这样的话呢，那个我们交警部门啊也提出来说，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开口的话，那要充分论证一下，因为它还主通道嘛，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是这个地方目前来看是确有需要，确有需要的话，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通道给它合法合规化。
0: 海柔湾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该出入口的留存与整改问题，连云区多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停车场原有海头湾路出入口因道路狭窄，地处五岔路口，车流疏导能力差，一旦大量车辆从此通行，即易引发交通拥堵。综合区域交通现状，海滨大道侧的出入口具备保留使用的现实必要性。
7: 那个五岔路口那个地方又是进出连岛的必须通道，
8: 是
7: 如果那个地方一拥堵的话，你整个在海一方那个地方就全堵起来了。我们去看了一下，说觉得那个地方呢还是有就是说开这个道口的必要。然后呢，我们昨天啊就跟他们那些商户也都走访了一下，他商户比较分散，不过后来我们摸排到他后面的那些资产啊，是我们市城建集团金海岸公司的。我昨天又跟金海岸的公司董事长呢又联系了一下，他们同意以他们的名义来申请开这个道口，这个我们后面抓紧时间走程序，然后把它那个进行工程化改道呗。
0: 道路出入口设置不能随意而为，必须严守规划规范，守住安全底线。道口合法化不是简单补齐审批手续即可，即便完成手续报备与工程改造，也必须坚持安全优先、科学规划的原则，同步配齐交通安全标志、减速设施，优化车辆转弯视线，彻底解决视线遮挡、人车混行、路面破损等遗留隐患，从硬件上筑牢通行安全防线。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际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1234555。

0: 沿着连心12345，您将看到东莞县白塔布镇综指中心发挥村级治理力量，情理并举，化解民忧。
1: 城里呢，考虑不到他家，以后都一到啊，就看这以后没大，所以呢，之后就跟他解决这事，协调解决这件事情，之后把他家的楼又往打出来。
0: 井盖高差致排水不畅，相关部门将收尾施工。
2: 现在呢，目前是把这个道路，排水已经疏通，还有这个道路路面铺层呢，路面平整基本平整完了。这个下部呢，对这条路面呢进行这个沥青铺设。
0: 非机动车道断头存隐患，相关部门已启动整改修复，后续道路已修复。
3: 这边现在都是之前都是迷路，然后不好走，过车什么也都不方便，现在修好了，路很通，很方便。

0: 得以圆满解决。此前，徐汇村统一实施道路硬化一市一亿惠民工程，按照工程统一标准，门前道路硬化费用采取群众自筹加政策补贴模式，村民仅需承担每米102元的费用，剩余每米204元由财政一市一亿专项补贴兜底，极大减轻了村民修路负担。
1: 当时这个城里头了，人家这也是一个补贴的路搭时间了。这个我没干没中没打，到后来这个属于人家庄的全部打起的，他看他出行的不方便的，一些这个拉米路呢，就要求找城里，就反映情况就要打。
0: 道路全线贯通后，村内主干道平整通畅，唯独自家门前这段土路通行极为不便。为此，孟某某多次找到村委会申请补修，但此时村内道路工程已全面竣工，施工队伍早已撤场，后续增补施工难度大，成本高，因此暂时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双方多次沟通无果，诉求一度陷入僵持。
2: 群众诉求啊，无小事。了解到孟某某的实际情况之后，我们综治中心啊，高度重视，联动多个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研判处置方案，工作人员摒弃事已半截不予增补的这个固化思维，坚持为民服务宗旨，主动对接村委，对接原来的施工单位，反复沟通协调，多方争取，耐心说明群众出行的实际困境，全力争取增补施工名额。
3: 城里呢，考虑不到他家以后都一到啊，就还是以后没打，所以呢，之后就跟他解决这事，协调施工啊，协调解决这件事情，之后把他家的路岳母打出来，所以他本人呢比较满意。
0: 除了民生设施难题，白塔布镇综治中心在处置基层邻里纠纷上，同样坚持情理法相融，实打实化解矛盾积怨。近日，该镇钱塘村相邻两户村民因房屋地基建设问题产生矛盾。
1: 当时建房的时候呢，这个康调邻居请职后是准备盖三层的，三层的呢过后这个盖了二层的呀，他也不够盖反悔的，这个当施工缝就缝十天又还漏了的，因为不漏了他也不好盖，所以然后盖的时候呢，他也同意搁龙岗上头了。等到龙岗一撮矛盾过后，他家就为这施工缝就拯救，不让俺去。
0: 接到村里上报后，镇综治中心立即启动基层多元解纷机制，组建专项调解小组，开展全方位实地核查，为彻底厘清争议边界，杜绝主观扯皮，调解小组对两家宅基地的面积、边界、建房占地范围进行精准勘测，逐一核验，最终精准查实，明确十公分凹槽的归属，确定解决方案。
4: 通过讲道理，他家里能接受。结果呢，两家呢，不再是以前的矛盾，表示呢，作为邻居，两家和好，以前的所有纠纷不再提，经过城里调解呢，两家都认可，我们两家好好处，以后不再有矛盾了。
0: 农村宅基地邻里建房纠纷是基层最常见的矛盾纠纷类型，这类纠纷看似占地面积小，问题琐碎，但是最容易积攒怨气，激化矛盾。
2: 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中，既要用法律条文厘清权责，守住公平公正的底线，也要兼顾乡村乡情邻里情，耐心疏导双方情绪，不让矛盾留半点尾巴，不留后遗症，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基层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白塔布镇综治中心发挥村级治理力量，用心处理群众每一件鸡毛蒜皮的烦心事，把群众诉求中转站打造成为矛盾化解终点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乡村邻里和谐稳定。老旧街巷下水道改造本是改善居民出行环境的民生好事，但赣榆区青口镇万隆步行街附近的居民却因此烦心。居民说，万隆步行街西侧一条巷子七月初完成了下水道改造工程，不仅没有彻底解决积水问题，积水反而更加严重了。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关注。 接到市民孙女

0: 士的反应后，记者来到万隆步行街西侧的小巷实地探访。现场看到，这条小巷的下水道刚刚完成翻新施工，下水井盖周边路面都有全新施工痕迹。
1: 因为我们之前下水道就是堵的，哪怕是晴天的时候一踩在那个井盖上面，它也会反水上来。可能之前就有其他人反映过，然后他就全部修了一遍，挖通了一遍。
0: 居民告诉记者，这条小巷常年存在积水难题，为此相关部门在七月初启动了下水道改造施工。居民们本以为改造后能彻底告别积水困扰，没想到新施工留下的井面高差问题让排水再次受阻。记者现场实测发现，新改造的下水井盖整体高出地面约3公分。
1: 就是下雨的时候，因为下水道高嘛，所以说它一下就积水了，然后就会积得很深，然后过一会儿的话它也就下去了。如果一下大雨的话，就脚踝那边是可以的，差不多光脚的话是到脚踝。
0: 居民们表示，街巷排水不畅，路面积水反复出现，雨天出行泥泞湿滑，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2: 有得有一个多月一天了吧。一个多月一天，
3: 我看高出了那么一点点。
2: 对，具体我不记得，人家施工我们不记得，但是的确下完雨是有滴水的。
3: 嗯，
2: 下完雨是有滴水的。
3: 哦，
2: 滴水应该，但它一天也是有滴水，一天也有滴水。
3: 嗯，
2: 但是施工，你看施工完，它是原来这个下水道哈，它修过好几次。你看，我感觉去年修过，你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它这个也没处理好，这个路面。
0: 为弄清项目归属和施工进展，记者首先联系了赣榆区住建局。
4: 小巷子应该不属于我们，有可能是沟镇那边或者社区修的。我们只是修，比如说黄海路这样的，这大的市政道路这种。北街小巷不属于我们这边，北街小巷应该是属地，属于社区。你可以问一下那边的社区。
0: 随后，记者来到青口镇繁荣社区，找到了该下水道改造项目的负责人。负责人表示，等近期天气彻底转好，他们会尽快进场施工，完成整体路面铺设，找平井盖与路面高度，彻底解决小巷积水问题。
2: 现在呢，目前是把这个道路，排水已经疏通，还有这个道路路面铺层呢，路面平整基本平整完了。这个下部呢，对几条路面呢进行这个沥青，铺设5公分沥青。现在排水井呢已经提升了。这个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铺呢？就因为这段时间呢雨水比较多，这个沥青路面对这个路面要求比较高，它路面不干透不沥青，它这个粘合度可能不太保证。所以说近期呢，这个天气好转。我们本计划是在后天对这个路呢进行铺设沥青。
0: 今年3月21号，我们的节目播出了非机动车道断头存隐患，相关部门已启动整改修复。关注到东海线京都大道京都二桥东西两侧的上桥口部分非机动车道缺失的问题，当时相关部门表示将尽快完成修复。那么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记者再次进行了采访。三月份，记者走访发现，与京都二桥相连的京都大道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但由东向西上桥时，一根路灯杆成了拦路虎；由西向东上桥时，一些栽种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就直接导致上桥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只能被迫先借用机动车道，然后才能驶入两侧的非机动车道。早晚高峰车流量大时，混行风险尤为突出。而现在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东西两侧的树木电线杆已经移走，被拦路的非机动车道已经修复平整，非机动车驾驶人再也无需绕行机动车道。
5: 这边现在都是之前都是迷路，然后不好走，过车什么都不方便，现在修好了路很通很方便。
6: 我感觉非常便民啊，有利于老百姓的出行，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方便。
0: 道路隐患整改落地见效，市民出行体验大幅提升。 而对于当初市民反映的京都二桥东侧与石安河公园景观道路交叉路口没有安装信号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记者联系东海县住建局路灯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了解最新处置计划。
7: 第一条就是这个路口它比较复杂，二是那个后期在市政上面会重新规划。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重新装了一个红绿灯，后期如果有变动的话，这个红绿灯还会重新改变，会造成浪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在这个路口呢，我们加装了两盏这个黄闪灯，它也能起到一个警示车辆减速慢行的效果。
0: 截至记者发稿时，这一路段黄闪灯的干线基础已经完成，将于近期安装投入使用。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连云港12345在线，关注12345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连云港 APP。云际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8: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9: 加油
10: 加油，
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穿过，会看见星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021年，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0: 习，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5: 说的没错，
4: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5: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一句话吧，就一下子瞬间爱抚了我那颗冰拔的心。
4: 嗯，
5: 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的给我来一句，我就感觉我的两肋上都被人插了一刀。
4: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一个妹妹遭到了严重的网暴。
5: 啊，她怎么了？
4: 就是她是某一个团体明星的粉丝。
5: 哦，我还以为他是某一个团体的 idol。
4: 不，他是他的粉丝。
5: 嗯，
4: 然后呢他就加入了一个粉丝群。
5: 嗯，
4: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 idol 啊，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 idol 的一个小卡通 logo 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独创设计，然后做成了一系列的小贴纸啊，然后小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5: 哇，挺用心的。
4: 哎，因为他热爱、
5: 啊、
4: 然后他就晒到了网上、啊、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5: 这不好事儿吗？
4: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5: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4: 对呀、啊，
5: 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
4: 嗯，
5: 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4: 哎、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5: 嗯，
4: 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5: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嗯、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4: 哦，
5: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4: 嗯、
5: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
4: 嗯，
5: 还是某巴巴、
4: 嗯、某哪儿，
5: 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4: 哎，对，但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5: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4: 我会看差评。
5: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4: 是，
5: 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4: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4: 啊，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5: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
4: 嗯，
5: 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
4: 嗯，
5: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5.0的评分就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这店肯定错不了。
4: 嗯，比较信任。
5: 对，因为在外卖界这个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
4: 嗯，
5: 那这家店铺的评分通常就会从高降到很低。
4: 哦，是吗？
5: 有一条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4: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
5: 嗯、
4: 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5: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4: 哎， 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消费打一个差评。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5: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4: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5: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4: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5: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儿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4: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
5: 嗯，
4: 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人信息，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5: 哎呀，你看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引发了一场罗生门。
4: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5: 嗯，比如那个叫了顺风车，结果对方可能故意绕路。
4: 哎，或者呢，你点了一份外卖，苦苦等了2个小时才等来不再热乎的美味，甚至可能已经是有所倾洒了。再或者呢，你淘了件衣服去以次充好，货不复食。
5: 哎，或者你像张小白刚提到那位邱同学一样，去到实体店去购买人家的服务了啊，可能是团购的，结果呢人家员工态度恶劣，让人感觉到自己花钱买罪受。
4: 这纷争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但是得不到结果，
5: 嗯，
4: 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平台，然后对其呢进行投诉，让这个法规呢来对他们做惩罚。
5: 嗯，但是我们都知道走这个途径的话过程会相对漫长一些，而且也不一定多见效，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4: 嗯，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5: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是不给差评也不对，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4: 嗯，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的进行反馈，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5: 你看，但是我说一点，就是我身边了解过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差评当事人呢会因为差评而被罚款，就像对于外卖小哥来讲，你一个差评那就相当于他这一天意味着白干，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收益。另外如果说你给一个差评给到某一个店面某一个平台，他也会对他的这个信誉值啊，对他的评分去重新评估，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不管是外卖的派单数啊还是整个店面的流量，这都会有所影响。
4: 嗯，但是对于店铺来说的话呢，这个差评也会影响它的排位顺序啊，曝光率啊，包括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广的人数也会变少，也将会让它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吧？
5: 嗯，
4: 那可能根据商家们的反应，如果一两天收到1到2条的差评，那么一天的订单数可能会直接的减少10%甚至是20%。
5: 嗯，是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我这样纠结的心理，但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善用这种评价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嗯，
5: 还有一些卖家有一些商家也在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评价体系。那大家对于差评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4: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5: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在日常的购物过程当中，你会打差评吗？
1: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差评会给到不管是小哥啊，还是我们的店面啊，商家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商家在得到顾客的差评之后，这眼瞅着没饭吃怎么办呢？这提供服务那一方呢，就会找到消费者，通常第一招是以利诱之，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某宝上你去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某宝上现在下单经常这盒子里面就会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好评返现。
0: 对对对对对，给你个几毛钱啊，让你给一个五星好评。
1: 对，这是赚好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打了差评，你可能就会接到一通电话，告诉你说，哎啊，顾客您好，我们是某某店家，看到了您的差评，我们深表遗憾，我们也会去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服务能力，调整自己的产品。品质量，那如果您愿意去删掉差评，我愿意给您一些补偿。
0: 哎，其实之前可能你沟通过，你发现对方啊这气焰很旺，但是这个时候这差评以后啊，就让他们此前的这种气焰全无了，就只剩下求和的笑脸。
1: 哎，如果这个时候你没反应，你无动于衷怎么办呢？人家还有第二招
0: 哦，
1: 就是动之以情。
0: 哎，这时候啊，对方就开始跟你掏心窝子了。哎呀，某某啊，你看这生活多么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哇，我有多惨，
1: 重生之我来到某某城市卖干脆面。
0: 对你来说呢，只是一念之间的闪动，对他来说那可能就是生计受到影响了。
1: 哎，很多消费者往往就是到这一步啊就会退让了，毕竟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将心比心，哎呀算了算了，那这个差评就免了吧。
0: 嗯，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子来解决打动你，那么卖方可能会走出剑走偏锋的招数。
1: 哎呦，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类似的新闻，最怕这一点了，他就会开始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信息轰炸，他给你发短信，或者是电话骚扰，那个人信息泄露其实也是这个话题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大问题，
0: 甚至对你做出人身威胁。
1: 对，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最甚者了，就是人身威胁。有些穷凶极恶的可能就直接跳过了我们刚提到的这前两步，他上来就要来势汹汹的要逼你就范。
0: 哎，我就怕这样的。其实有时候问题解决起来，你如果态度好的话我们有商有量，但如果直接给你来这种穷凶极恶的这个逼你就范的招，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整。
1: 那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就一下子处在了一个弱势一方。
0: 对呀，
1: 不仅你原本正当的消费者权益没有办法得到维护，就连给出真实评价都已经是变成了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儿。那对方不仅会对你威逼利诱，还会以退为进，还会表现出弱势抢占道德高地。
0: 于是呢，不给差评好像就成了一种被道德绑架的结果了，是吧？
1: 你看我刚刚提到这个内心我的纠结，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服务人员的不容易，比如啊外卖小哥，那就真的是在用生命送餐，速度加持。我记得在有一年我有关注过那个数据，就是一年当中上半年每过两天半就会有一位外卖员伤亡。
0: 我们也知道现在创业不容易，是吧？这些小老板们做一点小买卖，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每一天都会有近万家的网店或者是餐饮店倒闭，可能一条差评就把他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1: 那这些背后心酸让不给差评这个举动啊就变得好像情有可原，但是不能够当成判断客观对错的依据。你看啊，我们消费者使用某种商品，或者是买了某一个食品之后发布消费体验，包括发布差的消费体验，可以为其他的消费者其实是进行一个提供了消费借鉴。
0: 对，
1: 而且有利于其他消费者在购买或者是消费到真正质量优良物有所值的商品或食品，这不就是最初评价机制引入的初衷吗？包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都会先去看一看评价系统，
0: 是
1: 又或者说如果评价系统你感觉到不真实，你会到某宝的那个问一问，去找到你所认为的你坚信的更加真实的答案。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大家在不断的求知寻真的过程，想要听到或者看到一件产品它真实的消费体验，不过现在这种体验真实的确实很难找了。
0: 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想要去外地出个差，然后想订一家酒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翻看什么某哪儿啊、某城啊、某团啊，然后某猪啊，都会综合去看这个酒店。那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你完全不了解当地的这个酒店到底好还是不好，它是不是性价比高的。那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呢，我会翻到每一个主页去看这些酒店的评论，那其中

0: 差评是我一定会看到的，有一些差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他个人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所以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1: 嗯，
0: 有一些差评呢就很实际了，比如说这个设备的陈旧啊，
1: 酒店的卫生啊，
0: 啊，环境的这个噪音呐、啊、等等、嗯，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其实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作为消费者表达真实的感受。它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0: 嗯，
1: 你看为什么要因为同情或者害怕，又或者是本着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选择不给差评呢？难道说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就应该要忍气吞声，就应该要催眠自己吃亏是福吗？
0: 哎，当然了，不仅仅只有差评才会引起麻烦，好评同样也是如此啊。
1: 嗯，
0: 其实你像购个物啊，吃个饭呀、啊，买了服务啊，后续给好评，那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儿，除非是有好到的这个真的很优秀，让自己感动了，我才会给个好评。
1: 但是一些平台或者说一些行业的机制就会导致卖方会按捺不住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用的无非是刚我们提到那几种方式，利诱、骚扰、求同情这三板斧。
0: 前两天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说，哎，那个您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在那个什么什么网上，这样的话我们送您一份这个甜豆花怎么样。
1: 嗯，给好评了吗？
0: 给了。
1: 当然了，去餐厅的时候一般这种好评我也是愿意给的，
0: 是
1: 这是给份甜豆花还算是小的，之前我有遇到过就给一个大果盘儿。
0: 哦
1: 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消费者也是喜闻乐见，也是一种市场的表达形式、
0: 啊、
1: 不过现在哪止餐饮店要好评啊，我现在去加个油，给车加完油以后，你好，哎，您拿出来手机直接给我们一个好评吧，对对对，点五星就可以了，随便点、
0: 五星随便点，
1: 对，五星，然后下面会有几个选项，是商品陈设呀、嗯、服务态度呀，环境卫生呀，这个下面就随便点了，不管你，我只要五星好评，我要满分。
0: 嗯，你看看这个就各种就是威逼利诱吧，属于是吧。
1: 嗯，反正各种行业各种环境因为这个卷的斗争，所以大家都在要好评要好评，所幸这好评好评和差评差评之间它的间隙就越来越小了，它真实性客观性也越来越模糊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3: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那些差评和好评。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帮大家去解闷儿了。
6: 是，
7: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说你给对方差评，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对方合适的好评，那客户呢，或者说商家，他可能会对你发生这个三板斧的诱惑，分别是利诱、骚扰和求同情。那我们说，夺命连环 call 就是疯狂给你打电话，其实他是在磨你的耐心。
6: 嗯，
7: 类似没有好评完不成业绩我就要丢工作这种软话，他是要勾起你的恻隐之心。
6: 而蝇头小利的这种勾引呢，就是让你动摇原则。
7: 没错
6: 啊，脾气好的可能就乖乖就范了啊，遇到不配合的只会分分钟啊引发逆反。
7: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一下子容易失去了自主做判断的自由，甚至你会想要放弃评价，都是不被允许的
6: 啊！哪怕你不评价，过段时间也是默认好评的啊！
7: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不评价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到中规中矩，让自己没有想要评价的欲望，或者让自己不了了之了，就是还不够吸引你。那为什么还是默认好评呢？
6: 为什么不是默认中评呢？
7: 嗯，
6: 对吧？但是卖方还是要强迫你能奉献一段真情实感的好评。
7: 对，其实啊，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原本都是商家用来改进自家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的一个参照。
6: 嗯，
7: 是他们能够找到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点的一个好机会。
6: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对吧？而现在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我们啊，想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7: 嗯，
6: 在动辄就是刷评论的当下，你说一句真话反而变得好像很刺耳，
7: 嗯，
6: 很显眼包，很与众不同。
7: 嗯，是的，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吧，总会有被无忌童颜揭穿的时候，好或者不好，优或者是劣， 对或者是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会得到最客观真实的评判。
6: 嗯，但只要发生之前没有被太多的主观情绪所左右，那所言就代表了自己最真实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所谓的差评似乎也不会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吧。
7: 嗯，
6: 或许更是一种忠言逆耳也不为过吧。
7: 哎，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泡沫吹得再大也都会有破灭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差评好评自己的一个体验。
6: 嗯，
7: 有一位猪猪啊，我把他的这个名称直接给他匿掉了啊。他说差就差，我就是这么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呀。
6: 哎呦呦呦呦呦，有底气哈。再来看向日葵，他说这真的是变相道德绑架了。他说我前两天叫顺风车，明明是这个独享单，就要被迫拼车。
7: 嗯，
6: 我花了高价打车，为什么要拼车呀？对方是去接老婆，如果提前告知，我可以选择理解或者是不坐他的车，对吧？有的人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的行为。但是我是花钱了呀，不是说花钱就是大爷啊，是因为我负担了这个独享车费的价格，
7: 是因为你买了这个服务。
6: 对，你凭什么让我得不到相应的这个权益呢？
7: 嗯，
6: 这就跟给差评是一样的道理，我消费了还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我先信任了店铺，商家在前，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费我的信任呢？
7: 嗯，这一点要提一下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你是拼车以及你自己单独去乘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伴随着你的距离越长，价格差距也会越大。
6: 嗯，所以说你看这得不到相应的服务，我们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了，是吧？
7: 嗯，
6: 再来看一下这个碰个杯，他说这某团的商家最搞笑了，一边扣骑手的钱，一边道德绑架买家，没有同情心给差评。
7: 关键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你有的时候给差评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6: 嗯，
7: 甚至有可能人家会反向来拿捏你，反倒是对于小的商家和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的一个差评真的会掀起风浪。
6: 哎，再来看一下林丹啊，他说了在这个某宝买了个东西，刚收到货当晚就收到了电话或者是短信，各种哭惨。
7: 嗯，
6: 好评不达标就会被公司开除，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真的是醉了。
7: 真的是醉了，真的是醉了，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三板斧当中的第二板。
6: 嗯，的确是啊，这威逼里有各种招各种使啊。
7: 对，
6: 还有飞奔的大象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职业差评师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去滑个雪买一套装备，专挑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尽情玩完之后再退货，并以此省钱为荣，不退那你就想多了。
7: 哎，但是这一点啊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这种差评好评的机制是给到双方商家和消费者搭建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在要求对方把产品做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对自己有一个相应的消费者义务的权利和要求啊。
6: 嗯，得对自己有规范。
7: 对，
6: 你得守底线。
7: 是的，
6: 你不能钻这种漏洞吧。
7: 对，咱如果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也就别要求商家了，将心比心嘛。
6: 嗯，有的时候人家商家可能没啥毛病，是咱自己做的不好了哈。
7: 嗯，
6: 再来看看，这是小雪，她说我肠胃比较敏感，一般这个外卖餐饮油或者是肉不干净，就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的问题，所以每次吃到不干净的都很生气，并且会给他一个二星的差评。然后呢，我同事让我理解商家，理由是多数人吃都没事，就我吃了有问题。可是真的痛不在自己身上，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7: 关键是大多数人吃完以后就算有点痛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这是真的，所以他或许不一定收到过自己真实的反馈。

0: 好奇宝宝他说了，其实我网购呢99%都会评价，80%都带图，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之后买东西的人多一些参考，也挺好的。而且优点缺点我都会说，可能我比较闲吧。你这可不是闲，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我极偶尔印象当中可能就有过那么两次好评，然后细细的写了它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才是中肯有用的，才是有必要写的。
1: 对，其他的网友看到的话也会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论，对吧？
0: 而且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一个拥抱。
1: 哎，是啊，阿吴他说了，消费者越来越难找到这个真实的评价，刷好评的太多了。
0: 这不就是商家反向教学，他要想办法去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好评现象吗？
1: 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雪，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明明是平台的评价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去嫁接成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这点我特别同意。
0: 嗯
1: 啊，他说不过啊，生活琐碎，大家都不想多费精力去折腾。
0: 哎，
1: 我折腾过，但是没成功。
0: 你看，这是折腾了没得到结果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消费经历呢？
1: 嗯，
0: 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下个路口见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络差评啊，其实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商品的差评的故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们来看到刚在后台有一位珍珍，她说作为卖家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买家好评，其实也很无奈的，因为如果没有好评的话，小店的动态就会慢慢的下降，一直到小店无人问津。而且刚刚说的中评，其实平台是默认为不满意的，所以卖家是要联系买家补偿删评的。这也不完全说明卖家怎么样吧，卖家也很无奈呀，有好有坏吧，只能这么说。现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是越来越苛刻了。
2: 看来这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有自己的难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是摩达摩佩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指甲刀，花了2.8块，然后呢，收到这货以后发现，哎呦，确实是啊，这对得起这份钱，挺垃圾的，一点都不锋利啊。然后说想说这么便宜，算了，也就给他一个默认好评就得了，对吧？也就不管了。结果没想到这卖家挺努力的，发来了几条信息要好评，于是我果断给了个三星。
1: 三星是好评吗？
2: 中评。
1: 哦，中评，那还可以。
2: 就本来想给他一个五星，让他自动默认好评的，结果他就是打扰到我了。
1: 哎，关键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甲刀市场价是多少钱呀？
2: 这得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品质了吧。这贵的那没边儿吧，贵的真的是有挺贵的呢。
1: 不不不，那就上升到品牌价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等质量上，一般情况正常比较好用的常规的指甲刀，大概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2: 我觉得十来块钱、十几块钱够了。
1: 哎，不行，这方面我还真没体验。等我一会儿去网上看看啊。我怎么感觉这指甲刀好像都是附带赠送的，好像它生来就有呢？
2: 啊，
1: 真难过。
2: 生来就有，人家贾宝玉是带着玉出来，你是带着指甲刀出来的是吗？
1: 可以，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优美。
2: 再来看缓之啊，他说还有这个派件员啊，态度不好，果断差评，什么恻隐之心，一个差评好好反思工作才是鼓励呢。这是他的态度啊。
1: 请叫我阿吴说了，说昨天刚好收到电话道歉，让删掉中评。哎，不删感觉人情上过不去，好像没有同情心似的，但那个评价呀是真心评价，不是故意说成那样的。
2: 然后这个小白白他说了，哎呀，做了客服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买家呀真的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1: 这又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位雅琪，他说他在某音上买了一筐车厘子，哎呀，有2年车厘子很贵啊。他说到货根本没法看，又小又烂，一个没吃全丢了，给了对方一个差评，结果被电话轰炸，不厌其烦投诉到了12315。结果呢，工作人员首先让我说清楚事情原委，问完就说了解情况，等待处理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让我说一遍事情原委，同样说完一句话等处理结果，接连几天同样剧情。我当时就生气了，这比骚扰电话还烦。事情原委第一天说完，难道说没有记录吗？每天都会问我一次，有意思吗？第五天我说我撤销投诉，因为我怕了。
2: 哎呀，太麻烦了啊，真的是遇到这样不开心的事儿，谁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1: 哎，不过现在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网上卖生鲜类水果，就是如果尤其是大家那种礼盒装，我们买回来之后你提前可以跟他说好，因为现在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你买回来检查如果有坏果，2天之内他都是给你包赔包换的。
2: 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售后服务了。
1: 但我要之前提到过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我也是买车厘子，买到的是那种真空包装， 然后当时买之前我就问了卖家，我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空包装如果路途运输当中这个真空漏出来了怎么办？
2: 那就破气儿了。
1: 对，发生了破损怎么办？他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会照价全赔。他说而且一般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都是非常严格。
2: 是。
1: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买了，很放心的买了。这买回来以后真的就如我所料的发生了破损。
2: 你这么思维呢？
1: 对。
2: 就让你碰上了。
1: 当我拍照给他看这个真空包装已经漏气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绝对不可能。我说难道是我把它撕开的吗？真的是这样，它漏气了，里面有坏果，因为看到已经有点流汤了。但是卖家依然是很理直气壮告诉我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对，他对自己的包装非常自信，可是他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放了一个真空包装的车厘子。
2: 你也是真的是挺衰的。
1: 我真的，我在买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是真空包装，我就害怕如果漏气这种生鲜水果很容易坏的。但是哎，算了，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了了之了。但是你说咱能有什么办法呢？
2: 哎，确实是啊，不好拿捏。这个不不不，他说了，平台投诉无门的一律找国家部门投诉。我觉得这是一个招，就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投诉诉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找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来进行合理的投诉啊。再来看起床干活了，他说强烈建议平台允许商家拉黑恶意差评的顾客。
1: 关键是这个恶意差评他没有办法去判断真实。就像我刚提到那个经历，其实是商家，就是我不怪商家，但是其实是商家和买家之间存在的信任度缺失的问题。如果他不了解你真实的你，他通过你的一次评价，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你是真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还是恶意评价，又或者是同行业雇的水军，他很难去判断，
2: 不好鉴定。
1: 哎，我还发生过一件事儿，我在某书上曾经发过一条帖子就说某一家的这个古风的化妆我觉得不太满意，可以去别的家再去看一看。结果没过多久啊，我有一位朋友就私信我说，那家店的老板看到了你这条帖子，并且他知道你的地理位置，他要求你把这条帖子隐藏或者是下架。我就觉得我一个
2: 威胁啊，
1: 对啊，我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号，就是没几个粉丝，但是人家商家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你的这个信息。
2: 怎么知道的？
1: 那咱也不知道呀，
2: 信息从哪儿来？
1: 对，但是当时迫于无奈也是只能去下架了。可是我心里想，我觉得我也没有特殊的批评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妆造不太好看，并且我附上了我的图，我这样说不合适吗？
2: 你胆儿挺肥啊，还敢附自己的图。
1: 你说的对，下次一定要隐晦的避免这个问题啊。还有
2: 现在我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1: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信任缺失，而且大家都太敏感了。还有无花，他说了，平时不评价，都是默认好评的，如果到我认为需要评价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商品有问题了。
2: 当然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传统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日常这个默认好评，如果出现特别感动的一定会手写好评，如果遇到特别差劲的也一定会果断给差评。
1: 黑色蜘蛛王他说，我买东西呢就会看差评，和你一样啊。他说差评太多或者一个差评没有，对不起，下一家，这家店不真实。有几个差评瑕疵在可接受范围内，或者恶意差评比较多的，哎，我就会考虑考虑。可以啊，
2: 对，
1: 你这是反向操作是不是？
2: 对，现在大家都应该是磨练出这种小能力了吧。
1: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商家吗？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那种恶意差评啊。你看现在消费者都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就真正聪明的他会在你评价系统当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帮助自己判别，能够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好的产品。
2: 你发现没有，这个恶意差评它是抱团的，它的那个语象啊，语言的方向都是很统一的，
1: 甚至结构都类似，故事都讲得一毛一样。
2: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会看到您的留言。
1: 是的，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讨论啊，不站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更多想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来随时留言。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赶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九月福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的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啊，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我们要
1: 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福，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

0: 说一下，
1: 九月份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就是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玻两枪，就现在三玻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玻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玻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玻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玻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玻两墙放进来。当然呢，四玻三墙它更高级，但四玻三墙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玻三墙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啊，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玻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玻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玻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逸它已经不只是四玻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玻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玻两墙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是的，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逸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逸，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逸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逸，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0: 他喜欢
1: 的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 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一的价格这么高，他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
1: 它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
1: 143户，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它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很夸张，
1: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是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待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四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经济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还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讲，研究怎么搞钱。

0: 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1: 这个事情也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7: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6: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7: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6: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7: 那时候卖多少钱？
6: 4000多。
7: 他多少钱卖的？
6: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7: 他肯定亏了。
6: 对，他对啊，
7: 他还贷，
6: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7: 但也还好，亏不多。
6: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7: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2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6: 然后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7: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6: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
7: 嗯，
6: 它 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一二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7: 储藏室
6: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7: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6: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7: 容积率很低。
6: 是的，
7: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1.1块吧，
6: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7: 离长城很近，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近，
6: 孔望山很近
7: 很多，
6: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家是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7: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6: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7: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6: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7: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6: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7: 书院在哪儿啊？
6: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7: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吴越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6: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7: 3甲医院
6: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

0: 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如果仓务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
0: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0: 开玩笑啊，
1: 对，
0: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
0: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10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0: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口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 反正我就自己住，
0: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呢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0: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 大几十，
0: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0: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1: 父亲还完次孩子，
0: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
0: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0: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 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的，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0: 对
1: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

0: 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1: 几楼啊？
0: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1: 它是二十吧？
0: 啊、嗯，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
1: 哎、高，
0: 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三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0: 一点的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星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0: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招？我们进到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1: 嗯，
0: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这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对，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0: 那本来就是啊，说装修。

0: 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两三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0: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又聊后话了，
1: 他肯定找了，
0: 肯定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它是10000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
0: 是
1: 刚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啊，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吗？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000-250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那太高了。
1: 他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个 W 装的嘛，
0: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象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不
1: 差，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啊，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它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份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啊，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中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和调频92.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4585451231853为朋友们开通。您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逛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啊，记得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学习拼音315902。您加了琪姐的微信之后啊，记住啊，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您加微信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提供服务，还是需要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消费场景中各个环节场景都可以啊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做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大板块315曝光台，我们栏目组将全力以赴帮助您来维权。这个维权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345854531123向我们反馈问题，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平台下发布您的这个投诉信息。好，今天呢，我们依旧要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修防坑这个问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买房，大家都会说买房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精挑细选。但是谈到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它更难了。很多朋友拿到钥匙的这一刹那有多开心啊，装修过程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变化，选好了您很开心，选不好就很糟心。我看了一下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的10个朋友里边，有9个呢踩了坑，还有一位呢就踩的就更深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把我们的装修专家来自于山水装饰的费兴平费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来请我们费老师站在一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见过的最多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好，首先我们欢迎费老师啊，费兴平老师好。
3: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费兴平。刚刚琪姐提到的这个装修防坑啊，

0: 这个有遇到过哪些坑？其实啊，因为我们山水装饰呢，在连云港市已经24年了，可能见过的装修方面的坑要比很多人盖过的楼可能还要多。
1: 对，是的。
0: 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啊，他踩坑并不是说是因为运气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在装修前呀，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然后在装修过程中呢，又是比较怀疑自己，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大道理，就直接讲这个干货啊，让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啊，少踩一点坑，然后呢，少交一点这个种叫装修学费了，相当于哈，
1: 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最容易踩的这个坑是什么坑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跟七姐一样，如果我要是装修啊，我们家里准备翻新了，那么想的第一件事，我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熟人做装修，或者是稍微懂装修的啊，咱们首先来咨询一下。因为呢，很多朋友呢跟七姐一样，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委托我这个亲朋好友，
0: 对，
1: 我全权交给你，
0: 是的。
1: 比如说我是费老师的好朋友，那么就费老师，那我全权托付给您。如果您所托非人的话，那可能就进入了第一个坑，熟人坑。好，来我们听听啊，我们熟人坑存在哪些问题？
0: 我就是先说熟人装修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说话也比较直啊，就是装修不找熟人，除非说这个熟人是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装修啊，它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其实它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挑毛病的一个活。
1: 对
0: 啊，你如果说呢是找这个外人装修啊，你可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就是比如说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有这个合同制的啊，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反馈啊。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这个熟人装修，那说清了可能不太管用，别人觉得我是专业的呀，对吧？然后呢，如果说说中了，那可能就有点伤感情了。
1: 对啊，是的，
0: 对，往往像这种情况，最后基本上是钱呢没有少花啊，活呢可能也没太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最后还闹得不太愉快了。
1: 对，最后连朋友好像都没法做了，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不是鲜见的，是常见的。所以在这儿呢要反复提醒啊，我觉得费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小心熟人的坑。当然了，就是说你说这个熟人是公益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个维权专家团公益专家团啊，你说请他们来做这个公益指导，因为他背后有监管啊，对，我们媒体是监管他的，监督他的，
0: 是的，
1: 整个流程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督的这个环节之下的。这个呢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找我们费老师啊，跟费老师比较熟，那可以，没有问题啊。就是您把信息发送给我啊，那我们今天是请费老师给我全程把关，我来装修的啊。那么如果您要请我们装修大师来为您把关的话，您只要发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那我呢，这个进入全流程的监督啊，
0: 对，
1: 一个环节的一个监督，因为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专家，这从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上，站在您的个人利益上面来公平公正的，
0: 对，
1: 跟踪服务，
0: 这个可能保障性就更强一些了。
1: 对，那么在这儿呢，说到这个熟人的这个坑，我觉得您找熟人还真不如找这个我们口碑好的装饰公司。比如说我们山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4年来了啊，深耕我们港城，在这个设计啊、服务啊等等这个环节上是非常认真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您是可以放心安心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公司我们比较熟识的啊，如果你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那您记住啊，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提供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广播电视台和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来开办的一个公益节目。好，说到了这个熟人装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陷阱，有没有 进到一家装饰公司，不跟你

0: 你谈你的想法，你的房子谈的是来，我们正在搞活动，
1: 对，
0: 抓紧一切时间啊，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1: 对
0: 啊，你看别的公司给您报价是一个价，我的公司更低啊，有没有见到什么699、799、899这种啊拎包入住？
2: 其实我最近还发现有、
0: 啊、
2: 可能有399、499、
0: 499、499，是的，就是如果要是399、499，那你就要认真想一想了。我们因为知道一个我们半包的一个价格，我知道一个最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就说了。每个行业都要生存，对吧？
2: 对
0: 啊，他要员工要发工资的，这个企业要生存，他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于每平方米这个450到500，如果太低了，那就
2: 基本上就是坑他可能
0: 啊，对
2: 呀、
0: 啊，那个
2: 啊、就是让去的人听着很心动，
0: 哎，对
2: 啊，
0: 哎呀，真的很省钱。究竟省在哪里了？
2: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哈、哦，现在的人工，它是要比多少年前几年前肯定要涨一点的、
0: 哎、对，是已经是我们说的上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2: 对
0: 吧？
2: 所以说凭什么就是那种很低价格的这个套餐哈，要比正常的成本还要便宜一半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对，你说你的这个拎包入住、也就是说大包的价格已经击穿了半包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朋友们想一想，
2: 对，
0: 它合不合理的？当它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坑呢？你就要认真思考了。
2: 这个是个大坑。
0: 对、所以在这儿啊，咱们要注意了哈。如果有人说这个，我经常遇见的啊，琪姐，你看我这个遇到了一家特别热情的装饰公司，我还没去呢，就已经主动邀请我2、3次前往这家公司去考察、去了解。我一进去啊，整个这个工作人员啊，从这个总监级的哎到底下的这个设计师等等等等，好多位不停的轮流为我服务，对吧？而且还承诺了这个一降再降，对吧？降到我满意签合同为止，
2: 就是没有底线的感觉了。
0: 对，您敢签这个合同吗？
2: 其实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逼单了，就是逼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定下来。其实真正好的公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它是不怕你去考虑，不怕你去对比的。其实
0: 对，其实我昨天呢也是应朋友的一个邀请啊，我去了一位这个去见了一位设计师啊，一个装饰公司，新的，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见面呢，我们也在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从头到尾跟合同没有关系，对吧？都说在聊我对这个房屋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造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实用场景的这个痛点啊等等，就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0: 从始至终，我们那位专家呢也没跟我提一句啊，徐老师，你看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唯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谈了3个小时，咱们下次接着聊。但是你还是需要让我看看你这个户型图，对吧？我需要在阴天、晴天和这个雨天这种三种场景，我去你家里边去看看光线啊，因为我要对这个屋子的采光
2: 对
0: 做一下这个深入的了解。你看，
2: 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后期色彩上的问题的搭配，
0: 色彩呀、灯光啊等等，对吧？
2: 是的，
0: 这样说可能费老师觉得，可能我去的这个公司是正规的，
2: 对，是比较专业的。
0: 对，那你看、你走进这个山水装饰，可能你找到费老师聊的也是，您对家的一些想法，对吧？
2: 对，
0: 不停的在沟通。您个人可能接下来我还要到房子里边多看几次，对吧？不仅是实地测量这个问题，还要跟你所有的家人，对吧？
2: 对，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个外部环境呀，他都是息息相关的。
0: 这个跟什么几没关系。对，
2: 跟他的套餐，跟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关系不大的。
0: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坑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反复讲，朋友们呢可能多少都有些 防备之心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坑，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避免，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就很难避免。就是我确定了装饰公司之后，我签的这份合同。
2: 合同，对，其实因为这个看合同啊，反正我也是这样的，看合同那么多页，十几页，我脑袋都嗡嗡的
0: 啊，嗡嗡的这种感觉。
2: 嗯，看也看不懂啊。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就翻到最后一页了，哪个地方签字，那好我就签个字吧。
0: 对，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动作，但是装修真的不行。
2: 对，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这个合同装修哈，合同它就是你的一个宪法。对吧，你在签字之前呢，哪怕你就是熬夜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去看，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把这个合同里面的甲方乙方相应付的责任也好我们的义务也好，一定要给他捋清楚了。
0: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我们请我们的费老师给我们解解密。
2: 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一个报价单的一个备注上面，这个备注项目一定要仔细的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贴砖有80×80的瓷砖，
0: 对
2: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家贴75×1.5的瓷砖。
0: 哎，是的呀。稍微大一点面积的现在基本上选择都是75×1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砖了。
2: 那它这个中间它就会有人工费的一个差价问题。
0: 瓷砖也有差价，人工费也有差价。
2: 对，
0: 人工费的它的这个跃升可能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会看帮朋友们看合同的时候，因为纠纷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看合同了。纠纷发生之前你应该请琪姐或者我们的专家来看合同啊。一看合同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上面的这个瓷砖啊，就是这项的这个瓦工是针对80×80的砖的这个工费
2: 啊。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要增项了，你不是80×80的呀。
2: 对
0: 对吧，而且很多公司呢它是专推更大的砖，我在这看到的是90×180的，这样的砖也其实一直在推，它的工费和75×150的这样的砖的这个工费还是不一样的，
2: 对，又有区别了
0: 对，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业主就崩溃了啊，就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2: 对，所以的话呢像有的一些公司可能等到你干活了，工人师傅已经进场了，
0: 对
2: 额外算另一个地方也需要额外去增加，可能光一个砖一个厨房它可能一个价格就上去1000-3000-4000。
0: 是的，你别小看一项一项的1000-3000，那你要这个十几项你加一加，涉及到你整个装修的这个环节，对吧，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可能涉及到20几个环节，你加一下你可能一下子这个费用上去了，
2: 远远超过了。对
0: 啊，就远超你的这个预算。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合同的制定方，也就是我们的装饰公司，商家呢要合规合法的啊。如果你要写明就是这个你报价是80×80的这样的砖的情况下呢您要依法依规的大字提醒，
2: 对，
0: 专门画圈提醒啊。我觉得有些正规的装饰公司专门要画一个圈圈
2: 他
0: 这个你看您看明白了，咱们这个砖啊，咱们这个报价是80×80的，或者是我这个报价是75×150的这个报价，你要认真看啊。
2: 对，像我们公司的备注后面哈，它是用红色字体标识出来的，就更醒目一些，
0: 就提醒你注意啊。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正规公司的这个最关键的这样一点。
2: 其实我发现就是装修客户哈，他并不恐惧你事先就是跟他聊好的价格，我们家可能增加这个部分2000那个部分3000，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等到我合同签完之后你再给我增加，那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那个就是恶性的增项了，
2: 对
0: 吧。对，其实这就剥夺了消费者的一个权利，叫知情权。
2: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合同中要注意的。来，再来看一看合同中还容易哪些有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2: 还有一点的话是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叫水电了，隐蔽工程因为水电的话有很多公司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2: 你比如说有一些水电它是 可能预收个5000还是预收个这个3000，等到做完之后按照实地去测量。
1: 哎，对。

0: 对，
1: 记住了，就是按这种按时结算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0: 就是一个存在真相的一个坑。
1: 对，嗯、所以我们的话呢，像这个水电这一块，我们都是建议一口价包死了，对吧？嗯、
0: 对
1: 啊，就直接闭口，
0: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啊。嗯，这个所见即所得，
1: 是的，
0: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体现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觉得做到就是这个方案做到完美，比如说我预定好的，我几十万装修，嗯、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我就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
1: 哦，对。
0: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纠纷的一个来源，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嗯，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期和违约责任。
0: 嗯，对
1: 啊，因为合同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是90天，对吧？
0: 哎，对
1: 啊，但是呢不写延期，你因为它会涉及到节假日呀，嗯、啊，或者是这种不可抗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甲方原因或者是乙方原因去导致延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啊要写好啊。如果是违约了，那我们彼此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对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可能跟您谈的时候，哎，你家房子装完也就3个月，最多4个月时间，但是更多的是装了半年，那大半年啊，那还没装好。
0: 无限制的拖啊！今天跟你说工人安排不开，明天跟你说啊，我试过的呀，前面他做得快啊，后面做得慢、嗯、
1: 对，
0: 直到你崩溃为止，直到你发飙，就是这个业主说，那你看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啊，我们都开始要吵起来了。
1: 嗯，
0: 对，就是不断的踩踏你的底线，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合同中呢就要规范好，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规范的这个陷阱啊。比如说每延期一天，如果是这个非甲方原因的延误啊、嗯嗯、不是甲方的原因的延误的话，合同总金额的1/1000，这个太少了。
1: 1/1000，对，1/1000有点少
0: 啊。对、嗯、所以说你要这个
1: 它可以按天来
0: 啊。 对，
1: 对，
0: 一天多少钱你延罚，你看它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啊、嗯、咱们这个算天数呢，要有些呢是不算人家违约，比如说节假日、
1: 嗯、
0: 就是我遇到5/11这种特殊情况，你是不能进场的，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比如说阴雨天，阴雨连绵，我这个、
1: 嗯、有一些施工要求、
0: 哎、对、嗯、比如说我的这个刷漆的这个环节我就要向后延，这是没有办法的。
1: 还有一点哈、
0: 嗯、
1: 就是即将面临的一个中考高考的，对、
0: 哎、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需要这个去规避的啊、嗯、
1: 对，
0: 这个都是啊，这个我们要合理的去沟通，对吧？
1: 嗯
0: 嗯，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我看我们费老师给我们总结了很多啊，我们下面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时间里呢继续聊。
1: 好
0: 啊，请我们费老师这个百忙之中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留一下费老师的联系方式啊、嗯、您可以直接跟费老师沟通啊。您这个
1: 对我的、
0: 联系电话是13861421466，13861421466。我们山水装饰，您的这个办公室是在我们三院，就是新的妇幼保健院的
1: 对面，
0: 对面斜
1: 对
0: 面，
1: 对，东边、
0: 啊、东边、嗯。您可以这个百度搜索一下啊，山水装饰设计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嗯、再见。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很高兴呢，又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我们百姓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进行预防治疗的专业讲解。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在这里希望用声音传递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我们知道，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

0: 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有报道说，我们学到的知识80%以上呢是通过我们眼睛来获得的。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围绕着眼睛来展开。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王学主任。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王主任来咨询的话，记着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王主任呢会为朋友们一一解答。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这个调频账号，调频90.2，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有什么健康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参与互动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琪拼音315902，把您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您的一些诉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我们将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联系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帮您解决问题。好，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这个我们的王学主任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我们王主任呢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医学分会眼科学分会的这个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咱们江苏省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病防治分会委员。他的专业特长呢是儿童眼病以及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今天呢要和我们王主任聊一聊这个电子时代，咱们的这个眼睛。
1: 这个在当下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时代啊，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等电子产品早已成为生活、这个工作、学习的必需品了，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呢，因为用这个电子产品有些不当的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视疲劳这个干眼症啊，还有甚至是近视等问题呢，这个现象呢持续攀升，对吧？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聚焦的就是一个主要是用眼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说到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的确方便了，我们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你看，以前我相信我们王主任，来看这个近视啊，我们主要是以学生群体为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发现了没有？现在工作之后，很多这个我们成年人，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成年人
1: 对
0: 本来是
1: 或者眼睛不适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0: 对，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我这眼睛近视度逐渐增加，但是你们发现我们就包括我们自己去做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都发现它的度数是逐渐增加，甚至是在某一阶段迅速增加的。
1: 是的，是的，那个说的非常对，因为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这种现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用这个电子产品为什么会就说出现这些不适
0: 对
1: 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除了说屈光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就是不舒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除了说有会他们主诉一般就是干涩酸胀异物感甚至说流泪，我这个看东西模糊， 实际上你查到的视力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他都觉得视物模糊啊。
0: 对
1: 啊，这个呢甚至有一些严重老化还可能出现就是头晕呼呼的，因为头晕这种现象啊。
0: 嗯，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就是说比较大家实际上越来越多了听到的这个词，什么视疲劳
0: 对
1: 干眼症啊。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主要的话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啊，它可能主要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可能是要学的是蓝光啊，这种光线的这个损害啊，大家也知道有些戴一些仿蓝光眼镜啊，实际这个蓝光呢它是为什么？因为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还是比较强的，长时间用的话会引起我们眼表的一个就是眼球表面这个一些细胞的损伤，那它就会引起分泌的眼泪的减少啊。
0: 对啊，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是有个眼球大的眼
1: 球
0: 模型，
1: 眼球的模型
0: 啊。对
1: 啊，这是我们
0: 非常的大。
1: 对，实际上我们平时可以这个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啊。
0: 对，
1: 这个，
0: 然后对着我们
1: 好，
0: 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粉丝朋友们
1: 对，我们就是说眼就是了解这个眼睛，那首先我们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啊。就是说这个这个大眼球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黑眼球，我们的中国人是黑眼球对吧？
0: 对，
1: 外国人是个一般是蓝眼睛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漂亮的哈，棕色的
0: 绿色的
1: 绿色的。我们眼睛呢是因为这前面是一个很透明的，这个叫角膜哈，实际我们是看不见的，看到它那里面的红，这是一个就是棕色的黑色的，这个
0: 棕色的
1: 这是虹膜的啊，这个我们就大体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呢再朝后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老年人长白内障的地方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年龄大了会长白内障，正常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对吧我们这个眼球喜欢我们需要把它比喻成一个照相机一样的，照相机前面的透明的角膜呢它是一个固定的就是凸透镜啊，就是其实相当于这个我们的照相机的这个镜头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可调焦的一个凸透镜啊，它是怎么工作？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肌肉叫睫状肌啊，进行这个收缩，这种可以不停的调焦一样的。
0: 对，这就是围绕在我们眼球这后面这周围的肌肉来
1: 就是调节的，有一个睫状肌
0: 在前面。
1: 对，就在这儿，它就是收缩伸缩，然后引起这个我们的可能看近看远看近对眼这种不停的调焦
0: 对，
1: 对，这样就能看清了。但是你要是过度使用，那它就是会一样的会挛缩就是它的就像我们做一些运动没关系，做运动的话时候它就是你要是肌肉一直维持着一个肌肉的这个
0: 紧张
1: 状态那它就会疲劳
0: 对
1: 最后我们成像到哪里呢？成像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什么呀？
0: 这个
1: 底片的功能，
0: 对，
1: 底片的功能，然后传到我们大脑，就这样工作的。
0: 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
1: 对，
0: 它其实它是一层膜，
1: 很透明的一层膜，上面的血管
0: 非常的丰富这个血管是非常
1: 丰
0: 富
1: 的
0: 对，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1: 它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不舒服，对吧？
0: 对，
1: 是的所以还有呢，就是说长时间，特别有些年轻人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灯光关掉有的是特别一些来的时候，他说我说要陪小孩睡觉小孩睡觉了我还不困，那我就可能把灯光关掉在那刷手机，那这种的话这种他就会就是这种蓝光可以就抑制我们睡眠需要的一个褪黑素，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对
1: 吧他很多人就说我越刷屏幕越清晰头脑越清晰越睡不着了，有这种恶性循环对，
0: 所以说很多专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都讲就是你与其去买这个褪黑素吃，
1: 对，
0: 还不如睡觉前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把手机关掉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反而不会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靠刷手机刷困了
1: 那
0: 太困难了，
1: 那困难了。对，越说越说，你就是可能越刷越兴奋。
0: 对，你不信尝试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的，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小范围的。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夜里醒了，其实我是很困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机打开来，我去搜索一下新闻动态，刷个短视频，对不对？
1: 对。
0: 越刷越兴奋，结果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
1: 对，是的，错过了最佳这个睡眠时间。
0: 对，
1: 对。同时我们看电子产品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这是不舒服，因为你眨眼的频率变少了因为正常我们的眨眼的话可能需要这个一分钟15到20次 但是你看电子产品就时候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可能都眨眼就是明显的减少一下，小于十次或者甚至五次这种，那你眨眼频率低了，那我们眼球表面的这个就没有水分就是滋润了嘛，对吧？
0: 对
1: 啊，那它就会引起我们的

0: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那种人工眼泪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们的药水是没有办法取代、
1: 完全取代呢我们的人工泪眼泪，我们自身的眼泪的，那肯定是的啊啊，对，是的是的、
0: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尤其咱们青少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看个电视剧我们理解，你说你刷个短视频也理解、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在打游戏，很专注的啊。
1: 对，是的是的，
0: 一专注可能就是通宵在看这个电子产品，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我们的视力的伤害是蛮大的。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引起你就是说长时间的用眼睛就肌肉就痉挛在这儿、那你就不能放松下来了，它就不能调节，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对，就是说小孩子近视加深这个很要了解，但年轻人就说为什么我近视又长了呢，对吧，就刚才您开头说的，它就是因为持续的这种这个眼球的一个就是痉挛状态，就是不能放松，然后它度数就加深了啊，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来说，那肯定也要重视，不能说过度的用眼啊。
0: 对
1: 啊，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好方法呢？一般是说啊，就是说您在这工作一段时间，就是需要远眺多少啊，调远眺啊，或者是闭眼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眼睛放松啊。还有这时候现在我们因为冬天嘛，就开暖气，对吧、我们这个眼。就是房间里比较干燥，我们还有一些用一些加湿器啊，让眼睛湿润啊。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工作下来一天，你可以回去热敷，把眼睛就是用热毛巾
0: 敷一敷
1: 、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说给我问我，就是说用那种眼罩，现在比较流行的、网上买的说缓疲劳的眼罩，对吧，
0: 蒸汽眼罩、
1: 蒸汽眼罩，实际上它的话吧，可能只有热度，但是它没有那个湿度啊，没有湿度，我们还最好就用热毛巾就可以了，很方便啊，进行热敷啊。再严重了，可能就要到就是医疗机构去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了。
0: 你看这个都是非常的，就讲的非常的关键的点啊，不能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去做。其实我们要了解对眼睛的伤害，因为眼睛这个器官非常有意思，它疲劳了，最多就是我的眼泪减少了。它也没有疼痛感，对吧？
1: 对，
0: 你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1: 是的，
0: 可能你痛了，就像我们
1: 对痛了，你才会重视。
0: 对，而且你看有没有说我们通宵干？我就看很多年轻人给我发这个微信的说，说我打通宵的时候，我眼睛最多就是有点不舒适，滴点眼药水，对吧？我就好受了。但是你信不信？你通宵如果劳动的话，让你的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眼睛呢？只能通过这种微小的变化来提醒你，
1: 对，
0: 我已经很疲劳了，我需要休息了。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些就是说，以为现在你没法离开这个，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就是想办法来减少它这个危害，对吧？有一些就是目前就是公认的一些小的这种就是一个小技巧吧。我希望大家能，虽然说。它实际不难，但是可能要坚持觉得这个道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现在因为你刚说数字时代，大家了解的知识都实际上也蛮全面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个就是说二十二十二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就近距离工作20分钟啊，你就看远处啊，20公，他说的是20英尺，实际上就是5-6米以外的20秒钟就够了。实际上你这工作的期间，你就是稍微抬头朝远处看一下，那你这样的话他眼睛就会得到了一个放松了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时长问题啊，时长问题就是说要对，实际上我们年轻人还有特别孩子都是一样的，就要特别是儿童了，对吧，我们控制电的时长，你说给他完全不看一般也是不可能的哈，现在都是要就是现在这个普及了，对吧，电子产品，这样呢我们要落实一个电子产品的分级这个管理啊。对于3岁以下的呢，我们的就像说婴幼儿肯定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个3到6岁啊这种小孩呢，我们就是建议他一天不超过1个小时，每次的话他要分次使用，然后但是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啊，一天下来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说中小学生他以为要通过有时候这个要学习啊，对吧，这个现在有些还是有些还网课肯定也是有些完全不能杜绝啊，但是呢你一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啊，一天不超过1个半小时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同时那你看的过程中呢可能要 间断的休息一下。

0: 远眺一下，就这样。哎，
1: 对，这个就是说二十二十法则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用眼二十分钟，
0: 对，
1: 你设一个闹钟，到二十分钟之后，你就抬头远望，大概6米左右的，你看看户外的这个绿植啊，对吧？都是非常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睫状肌，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还有
0: 还有距离呀，
1: 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距离是很在，就是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就是有的人特别是近视眼的，就是朋友，他可能戴近，他觉得我看远是要戴眼镜的，我看近是看得见的，因为特别多这些人，他就喜欢把眼镜摘掉。那我看近是能看得见，我不喜欢戴眼镜，一天到晚觉得这个可能说压得不舒服啊或者什么，他回家了啊，到时候我就放松了，就把眼镜摘掉，然后就拿得比较近啊，这种
1: 是
0: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这是应该是不好的哈，对眼睛
1: 是不好的习惯。
0: 对，你想越近，我们就眼睛的所用的这个刚才说了，就越要使劲儿。
1: 对，
0: 像小孩子写作业，你近的话，那他也是要，为什么要姿势要端正啊？我们说的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哈，因为你自己想想，他近了，一个是他眼睛就要用劲了，他眼睛就是为什么近距离，你就是姿势要是30公分，一是我们眼球应该是调节用使用调节啊，这些是放松的时候，就是你越近，他的调节力就成倍的增加，就是啊，所以这是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还有一个。还有特别一个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光线啊，光线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晚上你不要关灯去看手机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呢，这个光线要就说房间的光线要柔和啊，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花很多钱去买一个护眼灯，
0: 对，
1: 对吧，但是电子产品可能让你买这个护眼灯这个作用迅速的啊，就打了一个折扣，
0: 哎，对
1: 吧？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它的亮度的控制，它的屏幕的亮度非常的大，
0: 对
1: 吧？对，就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满格状态，他自己没有感觉，他觉得看得很清晰，实际上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对，
1: 要合适的一个亮度，对吧？你像以前可能我们这个。就是对视力的伤害稍微好一点，我看电视，但是距离要远一些，
0: 对
1: 吧？我屏幕大，你现在一个手机，这个屏幕很小，非常小，
0: 对，
1: 对吧？你要为了看清楚，你保证是越近越好。
0: 哎，对，你把眼镜一摘，肯定要拿近看，这样不清。
1: 你说我手里持一个这个 pad 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我还挺沉的，对吧？
0: 对，是
1: 拿个手机我还轻，就这个是坏的一个习惯啊，就不要养成，尤其是1到3岁，你让他自己就视力发育的那个最关键的时期，
0: 你
1: 让他玩玩玩具啊，对吧？在户外运动一下，
0: 是的，
1: 不要说把手机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去玩这个电子产品是家长给的，
0: 是
1: 主动给
0: 的，是的。所以说家长要做好这个引导，做好这个榜样，对吧？
1: 对，
0: 就是是的，成年也是说你一定也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也是最好也控制，因为你上班，你想就是说我们也是回家才能陪孩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上班期间已经可能接触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电脑，对吧，手机，那你回家时候就把手机放下
1: 对，
0: 多陪陪孩子，对吧？做一些就是亲子的读书啊，或者是户外活动，刚才说的都非常非常好的。
1: 其实有些家长呢是很会做的，他在这个给这个上幼儿园啊，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从小到这个幼儿园毕业的这个阶段，他是给孩子读书的。我觉得这个习惯
0: 是
1: 非常好，纸质书啊，
0: 对，
1: 推倡我们提倡的不是电子书，是纸质书啊，来让他养成这个看纸质书的习惯，因为他以后上学他用的也是纸质的书啊，
0: 对
1: 吧？给孩子讲讲故事，跟孩子看看这个我们的绘本啊，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
0: 也
1: 孩子也会养成，他上学之后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去看纸质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且是不是远离了这个我们的电子产品？
0: 对，
1: 等孩子睡着了之后，你说我要再刷一会儿，那您再刷。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看电子产品，因为我发现啊，就是你看孩子跟着你看的，
0: 对，
1: 他即便很困了，他也要凑到跟前，他就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我们问过很多小朋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妈妈的手机？他认为这个是妈妈的一个对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人生也
0: 妈妈能看，大人能看，我怎么
1: 能看呢？哎，对，就跟我看一个纸质书是一样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

0: 距离啊，30-40厘米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注意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不要弯腰驼背啊，你的颈椎也受不了，腰椎也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环境适配啊，咱们就说这个柔和的这种光线，光线啊，就很多朋友这个在我们的卧室里，睡觉之前，他首先是把主要的这个光源会关掉了，对吧？
1: 嗯。
0: 那我旁边是不是点一个小夜灯？这个光线足以匹配我这个看电子产品了呢，还是需要一个瓦数的一个灯光，或者一个叫什么一个亮度的
1: 亮度是吗？拉克斯这种的话，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就是说你睡眠前你这不需要吧，就是说像我们学习或者你平时工作，就是你在那就是写文件干嘛，你就是那个主灯要开，然后这个旁边呢最好也还是就是我们大人就是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主灯也要开，边上也是放个小灯，然后让这个屏幕不要就是说和屏幕差不多，不要太亮啊。但是我们睡觉前看的话，可以就是主灯不开，可以把一个小灯就是卧室就是你睡觉旁边一个那个台灯开一下，
0: 小台灯开一下，
1: 只要和你那个屏幕和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不要是太反差太大，
0: 对
1: 就可以了，
0: 不要对我们的眼睛产生这个伤害，就
1: 对
0: 了。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知道现在的灯是非常人性化的，对吧？那个亮度是可以慢慢一点调节的，
1: 对，是的，
0: 对嘛，就跟
1: 对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0: 对
1: 吧？
0: 但是你调灯光的这个亮度，要把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啊把它推到最小，
1: 对对，是的，
0: 这个不要有差异啊，有差异的话还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哈。
1: 啊，是的，是的。
0: 啊，其实你看我们要讲的这个朋友们关注的内容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1: 啊。门诊就是我们以为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它是分两个院区，就是通贯院区呢，我就是周一全天，周三和周六的上午啊，然后高新院区呢就是周二的全天。
0: 首先我们来说高新院区啊，我们王雪主任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是哪个科室？我们首先
1: 是就是说眼科，就
0: 是眼科啊，
1: 就
0: 是你要进去啊，你说我挂号的时候是眼科，我们王雪主任他在高新院区是周二的
1: 全天
0: 啊，上午下午都可以。那我们的老院区通贯院区
1: 是周一的全天，
0: 周一的全天，
1: 周三上午
0: 啊，周三的上午，
1: 周六的上午啊，
0: 和周六的上午啊，
1: 对，周六小朋友放假，
0: 对，
1: 一般他还是就是还是
0: 比较方便
1: 的
0: 啊，
1: 方便的，
0: 对，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也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得节目之后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依旧为您开通。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谢谢大家。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诉求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王总啊，王总分管我们花果山的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8: 这里有教您正确

0: 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啊，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或者是812-1235。首先欢迎王总，好，王总你好，
3: 你好，
2: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3: 对，
2: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了解。那我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3: 对
2: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3: 对，
2: 它不叫花果山、啊，
3: 苍梧山。
2: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呵呵，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3: 是的
2: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3: 是的。
2: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3: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2: 是的，
3: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五 A 级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地质公园。
2: 对，
3: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2: 啊。我是连云港人啊，那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3: 是的，
2: 哎，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3: 对，
2: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3: 玉
2: 女峰，
3: 对，
2: 就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 就比如说出

0: 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
0: 嗯，
1: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0: 哎，水帘洞，哎，
1: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0: 是的，
1: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0: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也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1: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0: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0: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
1: 对对，是的。
0: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1: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0: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那种演示，对吧？
1: 对，
0: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1: 感受不一样。
0: 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1: 对，
0: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
1: 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三 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0: 哦，我们是三 D 模拟的，
1: 对，
0: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回放，
1: 不是不是的，它是三 D 投影和虚拟现实，能感受到。哎，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0: 哎，那我们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太棒了。
1: 嗯，
0: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1: 是的，
0: 我们景点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欢迎欢迎
0: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1: 对，
0: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1: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面时间8月8号，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0: 啊，我原来是有一个索道的，
1: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哦，就把它焕然一新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1: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0: 啊，已经进入试营业了。
1: 对，
0: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1: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这种这个一种交通工具
0: 啊，它是，
1: 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
0: 哦，
1: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0: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1: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0: 啊，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1: 对，
0: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还可以下来。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
1: 坐索道
0: 直接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1: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0: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1: 是的，
0: 啊，一路可以欣赏啊，各种风景。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8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4人一家，
0: 哎，
1: 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0: 哎，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
1: 一个吊箱
0: ，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非常的方便。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1: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0: 一个人。
1: 对，
0: 就是包括下，
1: 是单程上去分两段
0: 啊，单程上去两段，
1: 对
0: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啊，
1: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1: 有的。
0: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1: 它的价格现在。

0: 是宝石园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1: 嗯，
0: 会比较晕车。
1: 哎，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1: 嗯，
0: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1: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0: 是的，
1: 其实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0: 是的，
1: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0: 对
1: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0: 对，
1: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十八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0: 山门
1: 开始
0: 一直爬
1: 啊，已经
0: 对。
1: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0: 山路悠长。
1: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0: 嗯，
1: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
0: 嗯，
1: 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0: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1: 嗯，
0: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
1: 嗯，
0: 要么是继续坐车，
1: 嗯，
0: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1: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了。
0: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道慢慢往上走。
1: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
0: 对
1: 吧？对，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0: 对，
1: 对吧？叫九龙
0: 云
1: 道。
0: 对，
1: 哎，为什么叫云道？
0: 这个云道呢，它是建在，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1: 哦，是腾空的，
0: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1: 哦，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0: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1: 是有坡度的，
0: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1: 啊，
0: 慢慢的抬上来
1: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0: 环绕的，
1: 哎，
0: 嗯，
1: 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0: 对，
1: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0: 都可以看到
1: 啊，都可以看到，
0: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1: 哦。下车到九龙桥，
0: 对，
1: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0: 对，
1: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0: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1: 嗯，
0: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1: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你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0: 是的，
1: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0: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1: 哦，坡不陡，就是
0: 比较平缓
1: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个非常的好。
0: 嗯
1: 嗯，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0: 是的，嗯，
1: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需求点。
1: 满足游客需求的，
0: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1: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0: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嗯，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
1: 哎，
0: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1: 嗯，
0: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1: 哦，蒙猴乐园。
0: 对。

0: 对，是的。
1: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0: 亲密接触。
1: 亲密接触。
0: 对。
1: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0: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的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1: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0: 会有的。
1: 啊，拍个照啊。
0: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1: 嗯，
0: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1: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哎，是我们
1: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0: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1: 叫
0: 环尾狐猴。对，
1: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0: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1: 哎，这个漂亮啊，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0: 对，
1: 哎，这个好，
0: 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1: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怀里，
0: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
1: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0: 还小，
1: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0: 手掌都可以。
1: 哎，这个好，
0: 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1: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0: 对，它的头发是黑色的。
1: 黑色的啊，
0: 脸是方的。
1: 脸是方的。
0: 对，方形脸。
1: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0: 嗯，
1: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0: 玄猴
1: 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更像，小的孙悟空，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菩提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0: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1: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0: 都可以
1: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0: 是的。
1: 那就是它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0: 就比较温顺。
1: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0: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1: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
0: 是
1: 吧？它而且它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它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0: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1: 嗯，
0: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1: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0: 对。
1: 啊，我就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的，对吗？
0: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1: 啊，不需要坐车。
0: 嗯，很近。
1: 啊，很近啊，那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0: 对。
1: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0: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1: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嗯，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0: 嗯，
1: 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0: 是的
1: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0: 嗯，
1: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0: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1: 啊，准备了什么
0: 东西？对，
1: 嗯，
0: 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1: 哎，是的。
0: 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1: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0: 对，是的。
1: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0: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1: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0: 可以的，
1: 对吧？
0: 啊，可以的。
1: 哎，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嗯，依山势而建。
1: 依水依山势而建。
0: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嗯，把它通过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1: 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0: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人不游到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1: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0: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1: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0: 穿行，
1: 哎，穿行游
0: 玩。对，
1: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0: 可以的。
1: 哎，就是这个好。

0: 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啊、
1: 是的。嗯，
0: 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1: 面积的话，水系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0: 嗯，
1: 面积非常大。
0: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嗯、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1: 对，有些商业。
0: 补充体力。
1: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0: 嗯。
1: 啊，这个的话会把凌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0: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1: 对。
0: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1: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嗯、
0: 啊，凉皮凉面、
1: 啊、都是很好的。
0: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是换位思考，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既然我们说到了商业，我们就要说它的价格。
1: 嗯，
0: 我们这个商业街现在是开了还是没开？
1: 正在建，
0: 正在建。
1: 对，
0: 就建完了之后，您是管服务的啊，那么就是您会定价，外面商业定价它有多大的区别呢？
1: 我的定价价位叫两个字，叫亲民。
0: 亲民，
1: 对，
0: 哎，我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要给我们王总点赞啊。
1: 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4: 是的，
2: 就是高老庄的天棚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4: 是的，
2: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背着水，背着零食，
4: 是的，
2: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啊，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然后你在里边消费，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4: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2: 尽量亲民啊，
4: 对，
2: 就不要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4: 对对对，
2: 对吧？
4: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

0: 进门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
1: 嗯，
0: 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1: 哦，就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0: 对，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1: 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
0: 嗯，
1: 我们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
0: 嗯，
1: 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
1: 嗯，
0: 我们刚开来叫玉女凉皮，
1: 嗯，啊，玉女凉皮，而是在玉女峰
0: 下面。
1: 啊，下面啊，非常近，
0: 嗯，对，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1: 哦，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都已经在山上最高处了。
0: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5块以内。
1: 啊，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外卖的啊，这个价格差不多。啊，
0: 是的，
1: 这个不贵。那，
0: 嗯，
1: 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哎，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0: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
1: 嗯，
0: 都是很亲民的
1: 啊，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吗？
0: 是的，
1: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啊。
0: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与果的这种品牌，
1: 嗯，
0: 是景区自营的品牌，他们的
1: 花与果
0: 花果山嘛，花与果，
1: 啊，对，
0: 啊，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
1: 嗯，
0: 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1: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各地去旅游好像文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0: 是的，
1: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品，
0: 是的，
1: 对吗？
0: 嗯，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达到的我们的文创
1: 啊。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0: 哎呀，品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与果文创店。
1: 景区的出口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吗？
0: 都可以看到
1: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
0: 自营的对
1: 花与果
0: 文创店，
1: 文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花与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对，
0: 官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1: 嗯，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0: 对，
1: 孙悟空
0: 金箍棒，
1: 嗯，金箍棒，
0: 花果山相关的景点
1: 啊，景点，
0: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1: 啊，玩偶，
0: 猴子的玩偶，
1: 哎，
0: 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
1: 啊，折扇类的
0: ，对，都会有。
1: 都会有，哎，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们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把花果山带回家？
0: 是的，
1: 哎，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回到家里边。这个文创的这个定位呢，
0: 文创定位其实我们对它定位也是希望游客过来之后能够把花果山的印象带回家
1: 啊。我们也没定一个
0: 特别高的价格
1: 啊，
0: 对，都是比较亲民的。
1: 哎，我们是一个优质的产品，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
0: 对，像最低的我们是9.9块可以买一个猴头回去
1: 啊，9.9块就可以
0: 买一个小猴，买一个猴头，一个
1: 特色的，买一个猴头，
0: 对，
1: 哎，这个真的是不贵啊。
0: 是的，
1: 嗯，这个9.9是真的非常的便宜。那我们有没有水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花果山 IP 相关的特色的产品？
0: 有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晶，
1: 嗯，
0: 我们打造了一款这个绿水晶的一种茶的一个茶具。
1: 水晶茶具是这个是真的水晶还是咱们的那个就像我们水晶杯一样，它其实它是一个熔炼水晶，
0: 它是一个熔炼的
1: 啊，熔炼水晶的是吧，
0: 对，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一个产品。
1: 哦，特定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是可以使用的
0: 对
1: 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它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

0: 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那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1: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过是亲民，
0: 嗯，
1: 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是的、
1: 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带一点这种文创产品回家。
0: 那它这样的一套的文创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1: 价格具体我不太记住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分了三个品类。
0: 哦，它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定位。
0: 哦，那就是也没超三位数吧？
1: 没超三位数，如果只是买杯子本身呢没有超三位数。
0: 哦，
1: 还有我们的茶具和茶罐。
0: 哦，还有茶具还有茶罐。
1: 有一个茶具特别好。
0: 哦，就是这个是您主推的啊，王总主推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三位数，这几百块钱，我是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它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
1: 嗯，它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的话是有故事性的。
0: 就是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1: 它是一个茶罐。
0: 哦，是一个茶罐。
1: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0: 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1: 对，有特色
0: 啊，那有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
1: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
0: 嗯，是的。
1: 对，那么以这种稀有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0: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1: 是的，有的云雾茶销售。
0: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
1: 是
0: 吧？哎，对，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1: 对，
0: 也是可以购买。
1: 嗯
0: 嗯，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时候，都第一时间问啊，七姐啊，你说我要去花果山了，你给介绍一个饭店嘛？我们下了山，我到哪儿吃比较合适？一般呢，我们都会推荐你干脆你回到市区来吃吧。
1: 回市区，
0: 你要知道，很多朋友他不是自驾的。
1: 嗯，
0: 他也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更想在这个山上用餐，或者说我走到半山腰了，比如说咱们就到了这个某一个场景了，我有没有就是我除了吃小吃以外，我还可不可以简单的用个餐？
1: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也在去升级，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真正能吃饭的地方并不多，
0: 嗯，
1: 当然小吃比较多。
0: 啊，就是我们小吃是满足了这个全域， 对吗？
1: 就第一步，我们是先把特色小吃做了一些沿线商铺的一些换新。
0: 嗯，
1: 我们引进了十三家商铺，加上有两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哎，这个好。
1: 哎，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
0: 啊，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1: 对，
0: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1: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餐食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三个项目正在建。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0: 哎，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1: 对，
0: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1: 水帘洞的旁边。
0: 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1: 对，刚好中午了。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0: 400多个平方。
1: 对，两层。
0: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1: 对
0: 吧？对，
1: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去。
0: 那您推荐几种？
1: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海鲜面。
0: 对，海鲜面啊。
1: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
0: 捞面、
1: 炒面、
0: 炒。

0: 这个价格对吧？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啊，你可以直接有车，
1: 对，是有车的，
0: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1: 对，下火车有一个十一路。
0: 十一路
1: 对
0: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1: 是的，可以直达。
0: 哎，可以直达。
1: 哎，
0: 啊，这个，就对对，就一个，我就这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1: 再去感受一下。
0: 对，这个大盛面馆，你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1: 我们
0: 太亲民了。
1: 对，以后试试不同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0: 嗯。
1: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
0: 也
1: 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呢，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0: 哎，
1: 吃一顿，
0: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吧？
1: 20来块钱，你可以。
0: 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1: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
0: 水帘洞的出口，
1: 对，达到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0: 啊，两个餐厅，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0: 啊，这个咖啡厅，
1: 对，
0: 悬崖咖啡厅，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0: 哎，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1: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立一个洞穴餐厅。
0: 洞穴餐厅啊，
1: 对，
0: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1: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0: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1: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0: 嗯，
1: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0: 啊这样
1: 的
0: 一个氛围感啊，对。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1: 靠近72洞，
0: 洞连着洞哈，
1: 是的，
0: 一定要钻一钻。嗯，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嗯，
0: 它适合哪个人群？
1: 嗯，
0: 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1: 是的，
0: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1: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0: 还
1: 没有
0: 说价格，还在建设啊，
1: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0: 两个字，亲民。
1: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也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
0: 嗯，
1: 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0: 啊，就是20块钱一，
1: 对，20甚至十几块钱
0: 啊，十几块钱一杯，
1: 20块钱，10到30之间、
0: 啊、
1: 这样子。
0: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美景，
0: 美景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1: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0: 哦，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王云飞王总啊，就是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1: 不会
0: 啊，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呢？这个海鲜面
1: 不会不会。
0: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

0: 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是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水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1: 对
0: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
1: 洞穴餐厅
0: 特色菜？
1: 洞穴餐厅不是，
0: 嗯，
1: 洞穴餐厅主要是简餐。
0: 简餐啊，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1: 是的，是的。那它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0: 哎，
1: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0: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定位，对，
0: 哎，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1: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洞穴餐厅，包括大盛面馆的定位，刚才说过，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0: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咖啡，吃个简餐。
1: 嗯，
0: 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1: 啊，会有这个
0: 情况，对吧？是吧？
1: 啊，
0: 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这就非常的便宜了啊，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1: 对，
0: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人太爱了。
1: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
0: 嗯，
1: 啊，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0: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1: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0: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1: 对
0: 啊，作为基底。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
0: 嗯，
1: 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0: 哦，就是我们
1: 一个品类，
0: 一个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
1: 对
0: 吗？对。那么用的什么奶？
1: 奶是鲜奶。
0: 鲜奶不是奶精啊。
1: 嗯，
0: 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1: 都没有问题
0: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
1: 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0: 哎，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1: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0: 嗯，哎，是的。
1: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
0: 嗯，
1: 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1: 对，到三元宫，
0: 然后
1: 人扛
0: 上去。然后我们走过去。哎，是的，那的确了，那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10几块钱、20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哈，啊，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是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嗯，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1: 有的，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游客中心。
0: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
0: 哦，城市书房。
1: 对，
0: 在我们游客中心。
1: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
0: 嗯，
1: 啊，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
0: 嗯，
1: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作家名著都会有。
0: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
1: 对服务型的，不收费。
0: 好，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 对吗？
1: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0: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1: 是的。
0: 哎，我如果想买呢？
1: 买也是可以买的。
0: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 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

0: 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1: 是，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
0: 嗯，
1: 甚至我们都设立的这种时光的邮局。
0: 哦，推出西游主题的这种这个
1: 明信片，
0: 对啊，那盖上我们的这个时光邮局的这个邮戳，
1: 对
0: 啊，盖。哎，
1: 然后设置了、
0: 这个，
1: 然后设置了几个档，比如说，
0: 嗯，
1: 大家可以把明信片拿来之后放到三年的邮局里面去，
0: 嗯，
1: 三年以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再寄给你。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因为你，三年前去游花果山是一种感受，对吧？
1: 嗯。
0: 可是三年之后，您有可能你已经忘了或者不记得了，它在您的时光的这个旅程当中，它渐渐的化为一种模糊的身影的时候。一张明信片寄过来了，
1: 是的，
0: 寄过了，哎，我们回眼可以看到三年前我的所想所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1: 是
0: 吗？
1: 我们有专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0: 我可以寄未来十年之后的我吗？
1: 最长是十年，
0: 最长是十年，我想啊，一个小朋友，六岁的小朋友，给16岁的小朋友。给16岁的少年寄了一封信。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到了缅甸蒲甘，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旅程。我更喜欢自己随意走，随意看，随意感悟，随意遐想，离开了主流，独自随缘而行，这还真让我看到一方神圣了，是通道内80座佛龛中的一座。我生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佛像，这是一尊女佛，端庄的神色，浑圆的胳膊，纤纤细手，左手上扬，做出无畏的手势， 右手自然下垂搭在裙摆上，通身上下无不呈现出安详有度的线条。她可以说是现代世界里最美丽女人的化身，不，她比她们更有美感，更动人。她是天国里才有的女人。我的眼泪涌了上来，心里恋恋的，不忍离去。美是重要的精神慰藉，有时比亲人的安抚还更能熨平心灵的委屈。但生活中的真美，大美，又往往太难太难寻觅，撞上了是一种福缘，可惜又是转瞬即逝。导游仿佛注意到了我的心思，主动走过来告诉我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他已经知道自己怀上了佛子，做梦梦见了天国的情景。哦，我这才发现，在佛祖母上方的确有着一些祥云瑞草什么的，还有一些等待的人群。过人的光彩在于佛祖母本身，更在于照亮了这美丽形体的精神之美。后来在仰沙贡马拉、古标基、射鸟基等寺庙里，我还看到了别的一些令人目眩的女神雕像，她们或端坐，或侧卧，或手舞足蹈。最吸引我的是她们身上那柔软而又有弹性的曲线，工匠们倾注了心血，用力把它们夸张得极为妩媚动人，就像古希腊的美女雕塑们一样美丽。缅甸的木材举世闻名，它的雕刻工艺说实在的不敢恭维，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女性人体的造型堪称世界第一流。所幸的是，这技艺还流传了下来。今天你随便到缅甸哪个市场去，都可以找到这种引人心神飞动的婀娜女神。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寺庙里，我还看见过一幅16世纪的宫廷壁画，上面也有许多俗世世界里的美丽女人，像我们敦煌的飞天一样，有一种流动的美。我踱出寺庙向远方眺望，如血的残阳眼看要落到地平线下面了，天边外开始出现了绛紫色的辉光，先是勾在大片大片白云的边上，而后速度很快地向白色云团阴染开去，再而后就大举进攻，渐渐反客为主了。在这绛紫的色调当中，蒲甘的古塔们也都暗淡下来，还好像变成了矮子，匍匐在地上，向着就要归去的一天做例行公事时的告别。行行复行行，古诗十九首的诗意。行行是什么？依然总是千年不变的日月惊天，江河行地，云涨云落，时空永恒。若加上一点现代思维，复行行的又是什么？意依然是寻找、呼唤、焦虑、忧郁、疑惧、寂寞、孤独、无助。人在天涯呀，寻寻觅觅。缄默的蒲甘古塔们，难道真是心如死灰了？我们来蒲甘看古塔是很偶然的机遇，来的这一天是很普通的日子，回到中国以后，一切又将是回到各自的生命轨迹里。于是对于古塔们来说，还将实实在在地站立于蒲甘的红土地上1000年、10000年，他们到底有什么使命？ 新闻至此已留下太多的问号，该是解答的时候了吧。那么好，依我的揣测，呼唤也好，建塔造寺也好，忧郁也好，站上一千年一万年也好，全为了

0: 个字，沟通。缅甸有那么多古老的故事，都在讲述着这两个字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则，蒲甘古王朝的第四代国王阿隆西都活到81岁了，卧病不起。那时他的大儿子弥新修远在90里外的另一个州，鞭长莫及。他的小儿子纳罗都迫不及待要登基，就用锦被蒙住父亲的脸，使其窒息而亡，然后就自封为王了。弥新修率领军队来到蒲甘城下，纳罗都自知不是对手，求助国师班他求：“请您为我们兄弟讲和吧，请告诉我哥哥，我一定会将王位让给他的，让他并退军队，一个人陪着进来吧。”班他求相信了他的诚意，从中斡旋，将弥新修单人接到蒲甘王宫里。纳罗都见到兄长，立即恭谦地让出了王位，举国皆大欢喜。谁知道当天晚上，弥新修王就引毒而亡。第二天早晨，纳罗都王接受百官的朝贺，班他求慷慨骂殿，愤然走出西兰，永不归国。纳罗都王失道寡助，民心久久不愿归属，一怒之下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最大下策，大开杀戒，残杀了王子妃妾、卿相大夫、王室亲族，又虐待百姓，压迫僧侣，搞得国破民怨，却依然得不到民心。后来纳罗都王终于后悔了，自知权高罪重，不为世人所容，于是建造了昙摩衍寺用来自赎。说也奇怪，这座寺是仿照阿难陀寺而建的，它的地层构造格式完全与阿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却没有了阿难陀寺的宁静与庄严，有的只是一片萧索之感。罪孽太深重了，后悔已晚矣，这是负面的沟而不通的例子。那么正面的呢？可以沟而得通吗？阿难陀寺是由蒲甘古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江喜陀建造的。江喜陀并非贵族，而是由于屡建奇功拜为大将的，曾经因为遭两代国王夷狄而两度被逐出宫廷。后来二世国王修罗被叛乱分子杀死，人民纷纷归顺江喜陀门下，江喜陀率大军收复蒲甘，被拥立为王。江喜陀王励精图治，国力大盛，建造阿难陀寺是因为崇慕天主阿难陀大禅寺的事迹而仿建的，目的就在于向佛表明禅敬之心。此外，江喜陀王还广建小浮屠，差不多达到40座，有纪念他的诞生地的，有纪念他的某一项战功的，有纪念他的父母的功德的等等。后来其他后世国王也都争先恐后的效仿，动不动就建寺造塔，有的选址十分荒唐，任由一头白象漫步，大象停下的地方就是塔的建造之地，有的随意决定它的规模，竟然有塔造价相当于其。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体重相等之黄金，有几位还自以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一定要造出超过历代国王的塔，以至于后来国势衰退之后还要强造，就造出了 三五个月草草完工的小塔，其质量粗糙简陋，已属等而下之了。现在古蒲干十分之九的塔，早被历史的大风吹得灰飞烟灭，连遗迹都不存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还是对着佛像很多次跪了拜了，为什么呢？我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要说崇拜缅甸辉煌灿烂的古文化太矫情了，要说祈求个人平安顺遂鸿福齐天也太实用主义了，要说为全人类祈福，我太微不足道了，还不够那个格。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郑重其事的跪下来，虔诚的行三叩九拜大礼，口中念念回环着三个字，曰真善美。不如说我也是在祈求一种沟通，或者是在发愿自己先做个好人吧。高天上一抹余晖斜射过来，辉映在我身上，我是不是也变成了一座古塔？站在60多米高的佛塔顶端，四周的视野十分开阔，红土、荒野、古塔、马车，构筑了万塔之城的壮观，华美古典而苍凉。只是蒲甘的天空始终被雾霭笼罩，塔尖也瘴气缭绕，不知道是否一年四季都如此。想起以前看到的很多蒲甘的图画，都如同水墨画一般朦朦胧胧。我们面向西方，注视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佛塔上最后一缕余晖也慢慢褪去，而地平线上的佛塔更多了几分氤氲朦胧的气氛。塔林间的小径弯弯曲曲，宛若长蛇在附近游过，更是为蒲甘增添了几分写意。来看日落的外国游客中，欧美日韩的居多，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人，也是最忙乱的，大家支架子找机位摆弄着相机，而老外们则悠闲得很，他们慵懒地坐在地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对于他们来讲，花几百欧元买机票就是为了这一刻，随意悠闲地去欣赏一下著名的蒲甘日落，为了夕阳西下一瞬间的那种感动。在旧蒲甘的塔林，应该是唯一可以见到水中落日倒影的地方，那就是第二天我们新换的那家酒店。酒店顶着世界文化遗产组委会的强大压力建在了塔林里面，不但将塔林变成了酒店的后花园的一部分，还修了一座美丽的池塘。酒店花园里幽静曲折的小路一直通向池塘，落日时分的塔林是肃穆的，没了早前游人如织的景象， 安静极了。我们坐在水边的栈桥上，微风吹拂，面前的池塘

0: 塘里一簇簇绿色如碧的浮萍与绿水相映，顿时化解了一日的闷热。这时的塔林异常苍凉凄美，我们屏气凝神，太阳一点点退却到塔后，一个边儿，三分之一，一多半，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池塘里显映出美丽的两个倒影和橘红色的霞光。镜头中，我们看到了温柔的夕阳，给塔身抹上了一缕金黄，和中国的秦砖汉瓦那种宁静肃穆的清冷色调相比，这些红砖建筑多了几分亲近和暖意。天地间被笼罩在晚霞绚丽的色彩当中，远处的流云在看似凝固中变幻着，斜阳余晖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剪影中双塔四周都被镀上了层层金边，最后落霞于血红中划过一缕紫色，千年的蒲甘隐没在其中，诉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往昔。当佛塔上最后一缕余晖也慢慢褪去，风吹佛塔响叮当，凉风习习，清爽灵动，在这一刻因为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便不枉蒲甘之行。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1: A one, two, a one.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

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如何看待婚礼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婚礼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工程，不光破财随礼，人呢还要任凭摆布。而这一系列的流程呢，其实早在婚礼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这个婚礼的前奏啊，早上8:08到 A 会场露个面，10:08在 B 会场简要寒暄，12:08在 C 会场挨个打个招呼，这个就是前奏。那高潮是什么呢？婚礼得进行啊，对吧？司仪猛烈催泪，你不哭算我输。比如父亲最爱的小棉袄即将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爱点掌声，不要让爸爸太孤单。于是乎新郎的爸爸开始抹泪，妈妈和女儿心连心，如今女儿嫁作他人妇，不再是家里的小公主。这新娘听过之后啊，也是开始抽泣，妈妈呀更是忍不住放声大哭。好，这司仪呀才心满意足地收起话头，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止住这幸福的哭声吧。然后灯光开始变暗，音乐换成了柔美的卡农，新郎与新娘凝视对方，眼睛里呢是泛起星星点点的光，这是整场婚礼当中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了。新人呢即将深情长吻，但最期待的婚礼环节即将就会变成惨不忍睹的回忆。为什么呢？因为你即将会听到什么哈哈哈，我干了你随意，哥俩好哇，666吧。这台下突然开始碰杯，开始豪情震天的喝酒了。你说这对新人最终还能亲得下嘴吗？说到这个喝酒呢还好说，到了结尾的时候，你醉话呀它是特别要命的， 你想，你手忙脚乱当中兑了矿泉水的新郎特备白酒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之后喝成大舌头的新郎官强撑着自己的身体来到新娘爸爸面前，然后再冒一句：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是不是整场婚礼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小透明，存在感极弱，只有在微商给他们发信息的时候呢，在有人要清理朋友圈的时候呢，在美团外卖券第五个最大的时候呢，甚至在邀请你参加婚礼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结婚呢是个好事，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年轻人身上沉沉的枷锁和负担，让我们在这里看到魔幻的众生相。有人呢，距离婚礼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就退缩了，不是情变，是怕了四个爹妈，争吵和眼泪从年初两家选结婚日期的时候就没有停过。女方爸妈选的日子，男方爸妈说克他们；男方爸妈选的日子，女方爸妈又说碰上农忙，老家的亲戚来不了。这你来我往，这小两口夹在爸妈和伴侣之间，里外不是人。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到21世纪了，家长还那么封建，看八字破相克累不累啊？一想到婚礼这出闹剧才刚开始，以后有的是吵架，就彻骨的绝望啊。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5号的时候，奇葩说就曾经对婚礼真的有必要吗进行过辩论啊。这个有选手就说了，这个婚礼呢就是一场大型的荒谬的尴尬的自相矛盾的自嗨的庙会，直戳很多年轻人的痛点。你看这婚礼呢，首先是金钱的博弈吧，你得从彩礼、三金、嫁妆到婚庆、车、饭、酒、烟的档次，再到买多少钱的钻戒、买不买婚纱等，每一个涉及钱的东西都要六个人大战300回合才能决定了。婚礼呢还是习俗的博弈，我国现代婚礼呢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流程，司仪故作煽情，下面让我们把灯光照向父亲，现在女儿长大了，她要走了。这爸妈一哭，台下的宾客呀早已经交杯换盏，开心得不得了。新人先是在司仪的指挥下呲牙假笑，然后在亲朋的起哄下游戏陪笑，最后呢在爸妈的带领下喝酒卖笑。其实不止新人尴尬，参加婚礼的人呢他也尴尬，看着几乎每一次都一样的舞台装饰，新娘画的亲妈都不认识的妆容，听着司仪差不多的催泪故事，和一大桌根本不认识的人尬聊，抢着一大盘里只有几口的饭菜，于是下定了决心，下次光给钱得了，我可再也不来了。这年轻人呢工作本来就很忙，假也比较少，没用在度蜜月上就够心塞了，还要浪费到90%的人他都不认识的这种大型尴尬现场上，搁谁谁不心塞呢，对不对？也不是没提出过不办婚礼的想法，但是你只要稍微的这么一试探，就会引发爸妈的雷霆之怒。你要不办婚礼，我就没你这个儿子，或者我就没你这个女儿。那么问题来了，父母为什么执着于办婚礼呢？有人说办婚礼呢是为了收回份子钱，其实这个理由呢并不成立。大数据显示，中国人花费的婚礼的钱呢大概是5到10万元，占比42%，依次下来是10至20万和2万至5万，但在一二线城市呢这个价呢已经飙到了20万以上了，份子钱相比办婚礼的一大笔钱简直是杯水车薪。花了这么多钱，首先你得吃得有牌面吧。中国办婚宴平均酒席是21.5桌，平均花费是每桌3385元啊，当然这个有一个计算公式啊，就是他这个钱呢是用在了酒席2000多元每桌，喜糖烟啊800来块钱一桌，加一些其他的小的伴手礼，一共是达到了3385元。其次呢就是阵仗不能输，人员服务、花艺设计、灯光设计、搭建布置的每一项都是劳心费力的。不仅如此呢，婚礼现场外面还得有茶歇、有伴手礼，桌子上分散着花、点心、甜品、婚纱照、摆件等一系列供大家自拍的小东西，这样才显得高级。那么婚礼不仅有昭告天下的作用，更标志着新人身份的彻底改变。对父母来说呢，子女成年了也是孩子，只有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学会相互照顾、相互负责，为自己的小家、为两个大家承担责任时，才真正成了大人。父母呢，无非就是想看着子女幸福，漫长的婚礼准备就是他们在向子女告别。其实不光爸妈，这年轻人呢也有自己的仪式感。哪个女孩子少女时期没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呢？ 你看啊，穿着白纱，牵着爸爸的手，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白马王子，成为当天最美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回头看看，几乎很多人呢都存在了失望。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办婚礼，不是不需要仪式感，而是他们发现呀，这个婚礼的仪式感自己他说了不算。其实应该明白哈，办一场尬出天际的婚礼，花再多的钱都是很 low 的，根本不会有面子，只会劳民伤财。与其向一群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宣告明媒正娶，还不如朋友圈发个结婚证，有宣誓力呢。况且大多数呢都属于独生子女，交通那么发达，告别啥呀？说溜达呀，他就溜达回来了。还有就是不要再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是给予别人选择的自由。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仪式感，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文明的进步。子女呢，应该满足老一辈人的心愿，父母呢，也应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婚礼的形式，甚至婚礼的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呀，是相互体谅，相互支持，负担起对自己的家庭，以及相互的父母的那份责任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如何看待婚礼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欢迎大家来参加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的婚礼。我是主持人 Jason。大家一定特别好奇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是如何相知相爱的，接下来我就向他们来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美女，美女，
3: 我认识你吗？
2: 哦，你不认识我。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啊？
3: 没有啊。
2: 我有一件外套，我可以借给你。
3: 我说了我不冷，谢谢。
2: 哎，你别走啊，
3: 先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呢？
2: 那个，我还是悄悄跟你说吧。
3: 等会儿你别凑过来，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好了。
2: 就是
3: 你背后的衣服它破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你的衣服破了？
3: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嘛呀？
2: 是你让我大点声的呀。
3: 我衣服没。

0: 被迫，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1: 啊，这个情况呀，那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0: 不过还是谢谢你提醒我。
1: 不客气。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就这么认识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从此展开。今天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终于要在大家的见证下喜结良缘了，他们的父母也带着他们的祝福来到了现场。安娜小姐的父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家，今天他也带来了他的作品。
2: 喂，啊，李总，我在路上呢，马上就到。好的。啊，行，好嘞，啊，拜拜。哎呀，这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怎么婚礼都选在这一天了？仪式是看不完了，我赶紧去下一场吧。
3: 接下来就是抽奖环节了，大家看看你桌面上的号牌，如果抽到了你，那今天的这幅书法作品就是你的了哟。
2: 哎，我得赶紧打个网约车，现在赶紧过去，估计那边的仪式还没结束呢。
3: 来，我们看看谁这么幸运呢？我看看是几号呢？
2: 哎，我这运气还挺好，这车就在门口。
3: 18号，恭喜18号。
2: 超时了可得扣钱的呀，不行，我得赶紧出去。
3: 哇，我们的18号是个高个子的帅哥，请把掌声送给咱们的幸运的18号。
2: 啊，我是18号。
3: 有请18号上台领奖。
2: 这
3: 一定是掌声不够热烈，请大家再次用掌声把18号请到台上。
2: 完了，我打的车还在门口呢。
3: 请问这位帅哥贵姓呢？
2: 哦，我姓吴。
3: 您和新郎新娘是什么关系呢？
2: 也没什么关系吧。
3: 那您就是新人父母的朋友对吗？
2: 啊，对，我们公司和他父亲认识。
3: 原来如此，那您可以把这幅书法作品带给他吗？还有，您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新人呢？
2: 我就祝新郎新娘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3: 好的，谢谢，您请就坐。
2: 啊，终于能走了。哎呀，糟了，我的车已经取消我的订单了，我得赶紧再打一辆车。喂，李总，哎呦，我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堵车。啊，快了，嗯，好嘞，拜拜。

0: 分。
1: 哎呀，终于赶到了。
0: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这词儿怎么这么耳熟呢？新郎和新娘深情相拥，一吻定情，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就有请新人的父母代表，新郎的父亲李总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2: 哎呀，总算赶上尾巴了，
1: 感谢李总。接下来就请大家高举酒杯为新人干杯。
2: 好，干杯。
3: 喂，吴迪啊。
4: 哎，领导你好。你好，
3: 我让你帮我去参加李总的婚礼，你怎么还没到啊？这李总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4: 啊，我就在现场啊，刚才李总还讲话来着。
3: 李总今天不讲话，他都三婚了，
4: 这说啥话呢？都是该说腻了吧。啊，那这不是李总的儿子结婚吗？
3: 李总的儿子还在上中学呢。
4: 哎呦，糟了，我走错了，不好意思领导，这个酒店今天有好几对结婚的。
3: 赶紧去啊，你赶紧把礼金给我要回来。
4: 啊，对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3: 喂，礼金要回来了吗？
4: 领导，那个人家说这礼金不能退，不吉利。
3: 不能退？我认都不认识你参加的那个婚礼的人，我凭什么送礼金呢？
4: 我看那个也是李总，都是做生意的，万一以后有什么生意往来呢？
3: 哦，是吗？那他是做什么业务的呀？
4: 丧葬一条龙。
3: 哎呀，咱们公司虽然在开发新的项目，但是还没有计划打算扩展到地下边去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推开窗，
1: 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0: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3: 客服专线400611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曾经在某一瞬间，
1: 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你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也不大紧张了。

亲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1: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四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

0: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

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的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

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

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爱。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工艺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2345、8122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感悟和一些好的想法，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啊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啊。

0: 以及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通过点击右下角的广播电视或者是广播来收听节目啊，进入可以选择FM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啊，点击进去找到装修大师啊，任意时段的装修大师都可以点开来听啊。这个软件呢，同时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只要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您有问题，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提出啊，或者是投诉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啊，这个是24小时开通的，您可以随时添加，然后把您所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是寻求的帮助啊，以及投诉的内容发送给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强调，如果希望我们的公益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或者是您投诉维权，一定要留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方式，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一是核实您的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核对您所投诉的那个内容。第一时间调查之后呢，能够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专家团的成员啊，我们卫浴方面的专家啊。首先呢，我们来请我们的今天的专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徐总你好。
1: 你好，琪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总经理徐子航。
0: 乐斯曼卫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比较熟悉啊，这个我也是前不久才了解到，这个乐斯曼卫浴实际上是我们港城的一个本土品牌，对吧？
1: 对，是的，
0: 是我们自家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但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消费者是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很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徐总呢是专家，一是生产的这个方面的专家，另外呢他也是这个品牌的这个经营者，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掌握了行业的一线内幕信息，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在选择卫浴产品啊，咱们先从马桶开始讲，这跟我们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每一天我们都要用它。
1: 对
0: 啊，讲一讲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马桶。那么在讲之前呢，徐总，我们来说一些我近期接到的一些投诉的案例啊。最近呢有20几位消费者向我们投诉啊，也是在这2-3天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说这个马桶安装了，有最长的一家是安装了3年，最短的是安装了1年不到，大概11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污水外溢的这种情况，最严重的一位呢，因为他不知道是这个，污水呢是这个孩子，因为是男孩嘛，这个小便会洒在外面，不知道是这个小孩的这个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总是觉得这个卫生间臭臭的，而且是主卧的卫生间，所以大概就一直到过完年。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提醒他，我说是不是这个马桶松动了，这才打回去跟这个商家打回去商家呢，商家说这个可以来帮他这个重新固定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内心呢是非常的痛苦的，说我已经在这个我不知道我已经在粪水当中泡了好几个月了，这是一个问题，就要咨询这个责任方在于谁啊，这个当然品牌方呢是这么讲的，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责任不在于品牌，但是品牌呢是免费给他重新安装了啊，就重新又装了，但是他看到这个污水的那一刻是不能接受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他说当时都吐出来了，这是一位这个我们张女士的这个投诉，还有几位朋友呢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站在我们站在这个业内人士面对消费者，我们公正的来讲。首先来判断一下，我们首先来判断责任体在谁啊？
1: 其实这个污水外溢呢，90%的情况下，肯定是我们品牌方的责任，
0: 就是安装的问题
1: 啊，基本上就是第一呢，就是安装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法兰圈，法兰圈呢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呢，法兰圈的质量可能不是很好，它经过长时间呢，它有一个氧化， 就是法兰圈出问题。
0: 法兰圈是我们在装马桶下面也像我们的这个冰箱一样，也有个那个皮垫吗？
1: 对，就是很厚，它跟一般的皮垫是不一样的，很厚的一个法兰圈。
0: 嗯。
1: 啊，如果这个法兰圈的质量它不是很好，因为这个马桶的使用频率它非常高嘛。
0: 嗯。
1: 就是在长期这个氧化过程中呢，这个法兰圈出问题了，那么它的污水呢就会外溢，包括异味，它都会外溢。
0: 嗯、
1: 啊，其实安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安装马桶安装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建议客户呢就是在24小时之内，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下面打的固定的玻璃胶呢它是没有干透的。
0: 这位张女士还特别跟我讲了、
1: 啊、
0: 她这个房子装了半年之后才入住的，我就没碰过
1: 啊
0: 啊，说她使用不当，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提及这个事情，她很不开心啊。她说我自己的体重是比较重啊，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重，说先生呢也是属于比较大的体重，这个好像对方的这个维修工人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较重的体重坐上去扭一扭可能就会导致它松动，是这样的吗？这跟体重有关系吗？
1: 这个一般不会，如果说安装的时候呢，你安装规范打胶都是密实的，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人体重虽然大，但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是垂直坐的，
0: 嗯，
1: 只要你的动作幅度不是很大，或者说你胶打密实干透以后，你即使你的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都是不影响的。
0: 所以张女士呢也同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想咨询一下专家、啊、谁家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马桶我可以装了，不在乎我这个体重啊，他先生的体重他说有200斤，1米8几的个子嘛
1: 啊。
0: 嗯，我说这个也不算是特别重的那种体重，对吧？
1: 这个跟体重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比如说乐斯曼
1: 啊，
0: 举个例子，徐总、
1: 啊，
0: 如果是您来安装，放置半年，那不用说放置半年，放置超过48小时以上，能确保它不在一年之内发生这个问题吗？
1: 我这边不是确保一年，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太大
0: 的问题。因为一个品牌这么长时间了，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1: 我们遇到就是说马桶装完它晃动的情况基本上很少，
0: 嗯，
1: 但你要说这个有异味法兰圈这个坏掉呢也是有这个问题，
0: 也会偶尔会发生、
1: 啊、
0: 是吧？
1: 对，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细节，
0: 嗯，
1: 比如说马桶孔距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马桶的标准孔距是300或者400，但是在做这个下水处置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孔距是390，
0: 嗯
1: 啊，或者是稍微有一点不标准，那么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法兰圈跟这个下水的110管道以及我们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孔，它对的就不是十分的标准。
0: 哎，对，
1: 对吧？那我们安装工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让法兰圈和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就是闭合，它就会晃动。
0: 嗯、
1: 如果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损坏这个法兰圈。
0: 哦，其实这是一个细节的一个
1: 问题，细节的
0: 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也不一定是法兰圈的质量不好，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就是，但是呢，你说刚刚的马桶是晃动，它基本上跟体重是没有
0: 关系的，
1: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0: 啊。对，其实
1: 对对对，
0: 其实商家用这种话，其实从侧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实际上是伤害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感情。
1: 对，那你说我体重重了是吧？那
0: 对。
1: 这个马桶、嗯，我们做马桶，比如说质量保证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马桶给你质保5年。
0: 对，
1: 我没有附加一条，比如说你体重超过150斤，
0: 对，
1: 我只能给你质保4年，它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所以说张女士呢，就是向我们这个反馈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感觉自己受歧视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就是
0: 不能这样对待消费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消费者不能够接受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他既然接受了，对吧？
1: 对，
0: 你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刺激他。
1: 是的，
0: 这个不能用你找个理由来。其实
1: 卫浴。不管是卫浴，我觉得还是其他的商品、嗯、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然后你品牌的这个质量啊，包括这个文化多深，它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0: 对，就像
1: 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帮客户积极的给他处理一下就行。
0: 像张女士的先生呢，就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理性的。你看我夫妻两个都去选择同一个品牌了、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你也是看到我们家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你应该当时建议我们不买这个品牌，对吧？
1: 没有人，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店，我们在导购的。

0: 啊，我们今天就不曝光这个品牌了啊。那好，那么另外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常见的，就很多朋友说我的马桶用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好用，就是手一按，这开始冲水的时候就可以弹开了啊，
1: 了
0: 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1: 嗯，
0: 说现在我的马桶那用了两三年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一松手，对不起，它冲不到头了，
1: 冲不到头了，对吧？
0: 就是它最后不做那个虹吸的动作了。就想问一下徐总，这个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零件出了问题吗？
1: 这个大概率呢就是那个水件，
0: 水件出了问题，就上面我们按手按的那个
1: 按键，对，按键，比如说你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一个水垢，造成它这个回弹它不是那么及时，就是其实大概率呢，这个还是跟产品的质量还是挂钩的。
0: 就是你看，您是也是我们港城人对吧？
1: 对，
0: 也知道我们港城的这个水真的稍微偏硬一点啊，很多朋友就像我们这个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乐斯曼也是您的这个品牌，您在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水质特点？
1: 水质这个特点呢，我们有考虑，但是其实你也避免不了。那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呢，就是我们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选一些产品质量过关的，然后呢有售后保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产品就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个保养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就是这个说到这个保养啊，很多朋友也会问啊，就是我是要加点那个蓝色的小块吗？
1: 可以的，
0: 这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陶面？就是釉面，
1: 这个、釉面不会
0: 伤害釉面，
1: 不会
0: 吧？
1: 不会。
0: 那说到伤害釉面，我们再来这个咨询徐总一个问题啊。这个咨询的人数非常的多
1: 啊，
0: 这个上万人咨询。很多人问这个醋能不能用来这个冲马桶，因为形成尿碱嘛，对吧？你知道，就很多如果清理不及时的，有老人、有小孩或者出租房常见的这个问题，对吧？这是一，还有草酸。
1: 对，
0: 可以用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少用。
0: 少用啊？
1: 对，
0: 醋大概我看了一下市面上的，也就是十几度
1: 啊，
0: 这个酸度也就是十几度。
1: 其实醋呢，大家可能就是按照我们之前学的一些化学知识去选的这个醋。
0: 对对对，它就是酸性的嘛，弱酸性的，对这个碱性的。
1: 它对釉面呢，其实理论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0: 有一定伤害的。
1: 是的。其实陶瓷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方法，就是最好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勤打理。
0: 及时刷。
1: 对，其实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一个家里的卫生间应该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
0: 对，
1: 是的吧？我们卫生间第一就是我们洗脸柜的陶瓷面，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马桶陶瓷。
0: 对，
1: 其实陶瓷最好的办法呢，我们就是用牙膏。
0: 牙膏，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地方是有水的呀，我最希望清理的部分它是有水的。
1: 其实这个是不碍事的，
0: 不碍事，对吧？
1: 涂在表层，然后呢经常去刷它，
0: 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如果是广东瓷，它烧制的温度呢达到1000度以上，然后釉面呢是优等釉，就是按照我的这种保养方法，这个马桶基本上都是一年两年用起来都是很新的。
0: 对，就是
1: 我不用动太多的心思，
0: 用牙膏刷一刷哈。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回去就试啊。这个是牙膏是不伤害我们的这个瓷的这个釉面的，但是你说用到草酸，虽然它是一个弱酸啊，但是同时我觉得草酸尽量不要使用。你知道那上面如果小朋友一不小心喷到手上，那是
1: 会
0: 受到伤害的。
1: 对，
0: 醋还稍微好一点啊。草酸是经常会，我看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过来啊，说你看我从这个某宝上买了哈，或者是某多上买了之后，他说是不会伤害到的，结果小孩这手受伤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注意安全使用。
1: 是的
0: 啊，这些如果你真的买了，你又不舍得丢的话呢，你就把它远离或者稀释过了之后，
1: 对
0: 放在那儿啊，提醒孩子啊，尤其是不能对眼睛，因为小朋友喷小喷壶啊，觉得很好玩，对吧？
1: 对，
0: 我可能就会乱喷了，这个是要注意的。说到了这个釉质呢，我们再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选马桶的时候，很多朋友讲说一定要选择这个瓷的密度高的，是这样的吗？
1: 马桶呢，其实我想一下，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哈，就是它的产地，
0: 产地很重要。
1: 对，比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比如说广东，它的原材料

0: 就是比较好的。
1: 哎，对，这是
0: 对吧？
1: 就比如说讲瓷砖，很多朋友也讲啊，你要买广东产地砖，
0: 对
1: 吧？特别著名产地，
0: 对，
1: 是广东。
0: 广东。第二呢，就是烧制的一个工艺，比如说烧制的温度是很重要的。
1: 哦，温度重要，不是它的那个压机很重要。
0: 不是，就比如烧制的温度，比如你要达到1000度以上。
1: 要达到1000度以上，
0: 对。
1: 这又学到了一招。我以前有朋友讲说，这个密度高，它要那个，它要那个压机。
0: 其实陶瓷瓷体的本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消费者做这个售后保障，你比如你家质保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胚体这个陶瓷体，我们可以说质保终身。
1: 哦，你说终身质保？
0: 对，你密度高一点、低一点，你都不会把它做坏。
1: 对。
0: 但是你烧制温度，就跟瓷砖是一样的。岩板和瓷砖为什么岩板贵？用的人多，因为它烧制温度高啊。
1: 哦，其实从岩板的这个清理更容易，
0: 对，
1: 按照您这样说法，
0: 对对对，
1: 致密度更高，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选一个烧制温度要高一点的，这就是一个工艺的问题。
1: 哦，这
0: 第二个工艺的问题呢，就是湿釉嘛。
1: 啊，湿釉
0: 就是啊，我们胚体烧好以后，这个马桶表面包括我们的陶瓷盆都是要湿釉嘛。湿釉的呢过程呢，就是我们要选一些优等釉啊。这个工艺呢，其实广东那边还是要好一点，
1: 要先进一些哈。
0: 对，然后呢，它就是下面的一些就是配套设施，你比如说。马桶呢，我们要选一个大管径的。
1: 大管径。
0: 对，它的下水的管道是比较大。
1: 要粗啊，这个是，这可能很多朋友一说就懂了，哎呀，更通畅。
0: 对。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呢，管道的里面也要湿釉。
1: 哎，对了，
0: 这个、你能不能明白？
1: 这个我能明白。
0: 能明白吧？
1: 如果它不湿釉，就会经常发生堵的这种情况。
0: 对，挂壁啊，各方面，这就是堵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堵塞。
1: 对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就是管道里边一定要湿釉。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水箱里边也湿釉了。
1: 哦，水箱里边也要湿釉。
0: 就是我们存水那个水箱。
1: 我记得原来
0: 很多是不湿釉。
1: 对对对，是
0: 的。就是您刚刚问我的，就是那个按键按下去时间长的不回弹，如果你这个时候水箱是湿釉的，它就会减少这个几率。
1: 哎，下次我们再买这个马桶的时候，要把那个水箱盖打开来看看，
0: 对对对，
1: 有没有湿釉啊？
0: 对，手伸进去以后，那个管道里边要。
1: 这个买马桶的时候，其实
0: 手伸进去，
1: 哎，手可以伸进去摸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哎，又学到了一招啊！
0: 啊，对对对，还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郊区，有的朋友可能也是住的舒服，自建房啊或者别墅，
1: 对，
0: 在郊区的就加一条，就是防冻裂。
1: 哦，防冻裂，这个是
0: 有没有人消费者会反映这个问题？
1: 对，
0: 是的吧？
1: 是这个管子裂了，水管裂了。
0: 不是，就是马桶它会
1: 马桶裂了啊！我这个反应最多的就是冬季是管道裂。
0: 马桶其实因为里面它有蓄水弯嘛。
1: 哦，它有一个
0: 普通马桶、
1: 哎、哦，有个蓄水弯，
0: 它一直是排不掉的。比如说我们在郊外，或者说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家里人出去旅游了，家里的温度。
1: 过低，
0: 过低。如果你在家一直住的话，家里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马桶如果不用，室内温度比较低，然后呢，它就会冻裂。
1: 出现这个问题。
0: 特别现在是农村厕所改造嘛，
1: 嗯，
0: 很多就是在室外它有了厕所。
1: 哎，对，是有这样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条，就是一定要买防冻裂的马桶。
1: 哦，要买防冻裂的啊！这是在这儿建议大家
0: 啊，对，防冻裂。
1: 如果要是说你像我们经常会在冬季出去旅游，或者是我不经常开这个暖气、啊，其实还是选这个防冻裂的。
0: 对，防冻裂的马桶、
1: 这个防止发生这个意外的情况。
0: 对对，造成损失吧、
1: 我们这个港城虽然气候还是非常的好，
0: 还可以，
1: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极端的过冷的天气，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这个徐总讲的这一点特别好，要提醒我们住别墅的朋友啊，你尤其是一楼，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说不像住楼上，你可能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有可能会烧暖气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家的这个温度，即便你把暖气一关，它有可能温度并不低啊。
0: 对。
1: 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哎，这个就是要注意，一旦这个 S 弯冻裂，可能
0: 它是胀冷缩嘛，
1: 哎，
0: 生冻以后它就会把管道给撑裂。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1: 那个水啊冻起来了，
0: 对对对，
1: 体积变大了，
0: 变大了，是的，这是要。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9: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哟。
0: 这个夏天，我们是诚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海连云。哎，你看，说到来到我们连云港旅游，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经常也会在小红书给我私信哈、啊，说宝公子，宝公子，来到连云港，我们都要哪里玩呢？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有2天的时间，我甚至3天的时间带娃来连云港，我不想走太远，我不想到处的奔波，我一会儿来到这个区，我一会儿来到那个区。
1: 然后你推荐的哪里？
0: 我推荐了美丽的连云区。
1: 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之前我有个小伙伴只有1天的时间来到连云港、我首推连云区。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美丽的海就在我们的连云区。
1: 没错，
0: 如果说到我们整个江苏最蓝的海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连云区，在我们全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岛啊。
1: 没错，江苏省第一大天然海岛连岛景区哦。
0: 连岛古称是鹰游山啊、
1: 其实就是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又称东西连岛，面积是7.6平方公里，关键是、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0%。
0: 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仙岛，
1: 森林养
0: 花，是不是？你看在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啊，这里呢就是连岛了。那很多一些外地朋友也会经常会问到我啊，说哎呦，我怎么上这个岛啊，我要在哪里坐船呢、我告诉大家，来到我们的连岛，你无需要坐船，你过了西大堤自驾上岛就可以了。
1: 还有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东西连岛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这么跟大家通俗易懂点说吧、东连岛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岛景区。
1: 是的，
0: 西连岛就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小渔村。
1: 没错，想寻找烟火气息浪漫氛围感的地方，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连岛村。如果你想去连岛景区游玩，咱们就去东连岛、
0: 没错哈。那这样吧，我们先带大家去如何玩转连岛景区怎么样？哎呀，这个夏天真的一定要来连云港看一次大海。其实不仅这个夏天，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看海，因为每个季的海它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是的，像天天每一次啊对外推荐的话，咱们连岛景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0: 我们的心头好，我们真的是太偏爱这里了，
1: 太爱了，每次都说哎呀去连岛啊，连岛一定要去啊。
0: 哎呀，真的是哈。那这样我们就上岛哈，我们自驾的话把车停到哪里，停到连岛游客中心。
1: 那个游客中心说实在的，它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
0: 很高大上的，
1: 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0: 不用担心哈。然后我们坐着观光小火车，我们一路驶向大沙湾景区。
1: 我特别喜欢那个观光小火车，我第一次来到连岛景区的时候坐着那个小火车就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对，我也想用这个词，很有仪式感。如果说你坐这个观光小火车的话，你看身为旅行博主啊，身为一个小红书旅行达人，我个人建议你要坐在右边。
1: 你坐在右边，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海岸线。
0: 没错哈，你看看坐在哪里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大沙湾景区了哈。那我们连岛景区呢，这个门票呢是50块钱，是全国5A级景区。
1: 5A级景区。
0: 是的哈。那我们这50块钱呢，它不是说你只能玩一个连岛的大沙湾，
1: 当然不是，
0: 我们还可以玩苏马湾，就是你这一个票可以玩两个海滨浴场。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首一次去连岛可能觉得步行太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这个小缆车这样的一个
0: 它不是缆车，
1: 不是缆车，
0: 就是观光车，
1: 这是观光车，观光车。
0: 就是这个观光车它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坐好几段。
1: 对，
0: 你看坐着火车进去，然后你再到大沙湾，你再换成这个坐苏马湾的车进去。
1: 是的，
0: 然后你出来呢就从苏马湾再直接你可以坐到这个游客中心也可以，你或者坐到大沙湾，你从大沙湾再换小火车都可以。
1: 这是一个懒人玩法，关键这个玩法你又能欣赏到咱们连云港最美的海景。
0: 我真的不希望你太懒，因为我们连云港的风光太美了。你直接坐着观光小火车来到大沙湾景区啊，你先别坐车了，不要坐车了，暂停，我们先玩转大沙湾，我们可以去大沙湾玩一些海上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而关键是在大沙湾拍照片特别的出片。
0: 没错哈，你看在大沙湾藏了一条 2.5公里的绝美的海滨栈道。那它这个栈道呢，它一路会通向苏马湾景区。
1: 是的，
0: 那半边山半边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能体现哈。你看这一路我们会看到什么场景，我们会看到那个
1: 贝壳沙滩，
0: 不是贝壳沙滩，
1: 会看到的，
0: 但是贝壳沙滩会看到，
1: 会看到的。
0: 我说的是那个铁索桥
1: 啊、哦，那个铁索桥，
0: 悬浮桥，
1: 悬浮桥，确实
0: 太出片了。我跟你说，我拍完那个悬浮桥之后哈，各地的旅行博主来到临港都会效仿我，都会拍一张大片儿。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拍这个悬浮桥的时候就是正面拍，其实不好看、
0: 侧面拍。
1: 对，杨毅是侧面拍的，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0: 如果有条件呢，可以带着无人机去，也非常的出片。
1: 没有这个条件
0: 哦，那你就不要带着无人机了。
1: 就我用照片，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告诉我们怎么拍。
0: 你站到哪里呢？
1: 嗯，
0: 在悬浮桥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亭子。
1: 嗯，有个小亭子。
0: 哎，你站到小亭子的里边，
1: 嗯，
0: 去拍这个悬浮桥。
1: 哦，
0: 模特是站在桥上。
1: 那我们是正对着这个镜头还是背面对着镜头？
0: 无论是背着、对着、走着、跳着、
1: 侧着、
0: 躺着都出片儿、
1: 哦、
0: 只要站到那个桥上我跟你讲那就出片儿。
1: 哎，是的，这个悬浮桥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嗯、
0: 我就随手一拍那都是一张明信片啊，推荐这里，而且这张照片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屏保啊。
1: 哎呀，是啊，咱们走过了悬浮桥之后是不是就到达天天特别喜欢的贝壳沙滩了？
0: 再往前走一走、
1: 嗯、
0: 啊，经过这个什么 S 弯的栈道就到了这个贝壳沙滩。哎，这个沙滩哦，好多的一些白色贝壳，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
1: 那边还有这可以休息的这个小亭子，可以遮阳的那个小亭子呢。
0: 嗯，它是用竹子做的。
1: 对，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那个巴厘岛一样。
1: 有点像，
0: 是吧？
1: 像我捡完贝壳之后我就会躺在那个小亭子下面乘凉、
0: 嗯、哦，你直接躺在下面。
1: 对，躺一躺，因为非常的舒服呀，
0: 吹着海风。
1: 对，
0: 哎呦，你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1: 嗯、对，再带点小零食带着，
0: 太惬意了、
1: 嗯、然后我们就上去，上去其实没过走多久差不多就能走到咱们的苏马湾了、
0: 嗯、哎，是的哈，那大约也就40分钟。
1: 对，
0: 其实苏马湾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想拍一些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同款的海岛大片、
1: 嗯、
0: 我真心建议来到苏马湾景区啊、
1: 哎、
0: 而且它非常的幽静，人又不多，就是这一路下去你全部能看到很多美景，它真的就像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峡谷一样。
1: 是的，
0: 对，你慢慢的往下走会经过竹林，对吧，木屋，包括栈道，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
1: 孔雀，
0: 就我们这边的孔雀啊，它会在沙滩上行走，
1: 因为其实在通往苏马湾的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孔雀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景点、嗯、可以去打卡的，
0: 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放飞的时间、嗯、孔雀放飞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在苏马湾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苏马湾的民宿住一晚，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是孔雀，
1: 孔雀的叫声。起床了、
0: 哎、起床了，起床了。哎，我上一次住那个苏马湾民宿的时候、嗯、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孔雀。
1: 真的吗？
0: 很幸运，
1: 就在门口。
0: 它有的时候会飞到你的大阳台上。
1: 哦，阳台上面。
0: 嗯，
1: 哇塞，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这种民宿。
0: 嗯嗯，所以苏马湾民宿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尤其是当游客退去的时候，整个苏马湾
1: 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段去到苏马湾，但是没有在所有客走了之后去体验一下、嗯
0: 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会自私一点啊，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民宿被更多人知道，
1: 但是我们又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非常的宝藏、
0: 啊、确实真的是这样哈、嗯、尤其是每天早上你可以起得早一点，包括你7点多钟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苏马湾，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游客的，你可以在这边赶海。
1: 哇，
0: 会拾到很多的一些宝贝，
1: 独享一片沙滩。
0: 而且吃早饭的时候在哪里、
1: 哦、
0: 是在苏马湾的森林餐厅。
1: 森林餐厅，
0: 千万不要坐在木屋里边，一定要在外面，绿树环绕，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哇，真的想想就非常的惬意啊、
0: 嗯、
1: 咱们这周末就约起来吧，一起去连岛看海。
0: 嗯，是的哈，当然了 如果说你来到连岛，我更希望你在这边住一晚，你起个大早来到连岛的羊窝头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出。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啊。
0: 嗯，是的哈。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如果来到连云港连岛的话，我建议你们坐一次海上游轮，用海上的视觉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说得太好了，海上游轮还有这个帆船都是可以体验的。
0: 而且我们这边对比一下三亚其他城市，我们的海上观光很便宜的，游轮才50块钱。
1: 哦，才50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
0: 而且半个小时。
1: 哇，半个小时，
0: 没错没错啊，
1: 真的是很不错。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一定要来连云港浪漫一下。欢迎大家来到连云港，来到美丽的连云区。
1: 来到连云区，咱们一定要去连岛看一看。
0: 没错哈，你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玩转我们整个连岛啊。那连岛呢也是分为东连岛和西连岛。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日落归深海，深海藏深意。
1: 那是什么地方呢？
0: 一定要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就在西连岛。哎，西连岛那边它修了一个大堤，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彩虹色的大堤，而且它有一个红白灯塔，这边就是看海上日落的一个最佳打卡地。
1: 哎，而且其实我发现羊窝头和这个西连岛村离得非常的近，咱们日出可以去羊窝头，日落就可以来到西连岛村，多么方便呀。
0: 哎，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岛上再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小渔村里真的是非常正宗的，记住，正宗的海鲜大餐。
0: 没错，你看很多都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对吧，这个渔船一回来
1: 刚打捞上来
0: 老板就从这个渔船老板的手里拿到了最新鲜的海鲜。
1: 哎，说到海鲜，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当然喜欢吃螃蟹了。
1: 螃蟹
0: 啊，包括皮皮虾，这都是我的最爱，
1: 是吧？
0: 还有虾，虾子我也爱。
1: 对，虾子也很好吃。像我很喜欢吃海蛏呐、鲍鱼啊，这些我都蛮喜欢的。
0: 反正只要是海鲜，我都很喜欢。
1: 对，
0: 关键吃海鲜你不会胖。
1: 对，这是减脂达人的最爱。
0: 哎，是的哈。哎呀，这连岛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如何？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虽然说真的是这么点时间不够推荐的，连岛是我们的心头好，咱们以后节目当中慢慢的再继续推荐。
0: 没错，你看来到我们连云区，我们第一天可以去打卡连岛，这第二天我们去郁郁苍梧海上山，苏轼笔下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1: 海上云台山景区其实是在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连云区后云台山啊。
0: 没错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称为连云港最宝藏的一家景区了。
1: 哎，也是素有世外桃源美誉的这个在我们的宿城街道啊。
0: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海上云台山的这个山顶哈，你可以看到什么海港城，哇，还会看到什么老街，红色的房顶，对吧？在海上云台山就可以看到连岛。
1: 在海上在
0: 隔海相望，
1: 在山上看海，我觉得咱们海上云台山是连云港真的是独有的一座山。
0: 没错，你看春赏花，夏观海，秋品叶，冬看雪呀。
1: 哇，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季节，哎，有没有打算去海上云台山看一看呢？像天天呢，已经在上个月已经去打卡过了，非常的推荐啊。
0: 是的哈。那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懒人推荐的话，就懒人玩法，你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山脚下，我们在海上云台山的游客中心，你直接坐着这个观光车，直达到我们的这个云顶处啊。那当然，云顶处呢，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是在上面了，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雾道庵这一站。
1: 没错，雾道庵太宝藏了。哎，之前我去海上云台山的时候，我是坐车上云顶的嘛，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爬上去的。
0: 好厉害！
1: 他们爬到雾道庵的时候，在问我说：“云顶什么时候到啊？”
0: 什么时候呢？
1: 好累呀、啊！我说：“小伙子，你跟我一起坐车上去吧。”后来他还是想歇一歇，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坐车上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慢慢玩的话，哈，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处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1: 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建议大家其实坐咱们的这个观光车上到云顶，然后慢慢的，
0: 你可以走下来。
1: 对，走下来慢慢
0: 玩。走下来没有那么累啊。
1: 是的，
0: 我们走到这个雾道庵啊，包括像法起寺啊，包括这个陶渊明啊，这几站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而且现在海上云南山还是新增了很多的游乐项目，我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玩了，对吧？
0: 而且一定要带一杯咖啡来到海上云南山顶。
1: 哎，我看到了那个属于他们景区独有的这个 IP， 特别好看。
0: 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网红的打卡的一个路牌
1: 哦，
0: 上面写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很多一些朋友会来到海上云南山，在这边合一张影。
1: 对，那个路牌确实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但是怎么样拍得好看，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0: 你研究明白了。
1: 研究明白了，
0: 怎么玩？
1: 还是
0: 我觉得
1: 站在侧面拍会好看一点，就是不要直愣愣的就一个游客打卡照，其实并不是很出片的。
0: 我们可以拍一个侧脸，
1: 对，侧脸帅气一点，
0: 或者是仰望着大海，看着天空，或者拍一个背影都可以，
1: 也都可以。
0: 反正就是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打卡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游人。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走起来拍啊，你或者是不经意间，哎，我们走到这个路牌，赶快抓拍，我觉得都非常的自然。
1: 是的，
0: 我不太喜欢就是往那傻站着，就拍了照片就很呆板。
1: 而且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游客
0: 会跟你同框，
1: 你要看人没有的时候赶紧上去抓拍几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看的。
0: 是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我觉得不输于里约热内卢壮阔景观的海上新山海上云台山。
1: 是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咱们连云区的景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说一说你最喜欢连云区哪一个景区呢。
0: 是的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第二天我们安排一日游的话哈，你看打卡完了海上云台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打卡周边的一个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一些复古文艺照片了。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港城的历史名片连云港老街？
0: 没错，就是这里。我觉得连云老街也是一个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
1: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那边去寻找一下历史的足迹。
0: 目前我们这个连云老街它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打卡地。
1: 是的
0: 啊，你像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在连云老街也能看日出，也能看大海，也能看港口。
1: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连云老街现在居然可以看日出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0: 叫做云海观日台。
1: 哦，叫云海观日台。
0: 你去过吗？
1: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也是杨毅着重给我推荐的。
0: 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的连云港哈，就是说你想是那种叫做省钱玩法吧，我又想看到那个大海，哎呦，我体力又有限啊，那你就来连云老街，你步行20分钟直达到我们云海观日台。
1: 只要20分钟步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出了啊。
0: 是的哈，那它一路都有指示牌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影剧院呢。
1: 我有印象，
0: 就在这边有一个小路口，就从这儿进去，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就走到了，
1: 就走到了，
0: 不是很累啊，
1: 还是很好，就是辨认的这个路牌。
0: 是的啊，那其实，在整个连云老街呢，有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包括像这个老火车站，还有这个人民影剧院，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像上海大旅社呀，包括农民银行的一些旧址啊。包括像海防司令部啊，这些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留作纪念啊。
1: 是的，
0: 特别适合拍一些人文大片。
1: 如果你要拍大片在老街的话，杨毅你会怎么拍呢？
0: 我首先在服装上，我一定不会穿太现代的衣服。
1: 不能穿太现代。
0: 我现在热衷于什么？穿新中式的服装。
1: 新中式，
0: 我想穿中式的服装，
1: 也是一个趋势。
0: 然后走在古街上，望着这些古老的建筑，我觉得不需要凹造型，你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儿。
1: 对，老街它好像它那个路嘛，都是石板路，非常的复古。我觉得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历史的足迹，真的是非常值得拍照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情侣，包括很多一些拍婚纱照的，也会来到这边的小教堂。
1: 教堂
0: 对，也很出片啊。而且现在这个小教堂又重新的翻修了，包括那些玻璃呀。哇，真的是好有色彩呀，很漂亮。
1: 这个教堂我之前秋天有去过
0: 啊，
1: 我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而且它下面还停放了一个复古的老爷车。
1: 老爷车， 对，大家可以在老爷车的旁边看看怎么凹个造型。
0: 反正总之是怎么拍都好看啊、嗯、而且他这边还有个西餐厅，你也可以中午在这边啊吃个西餐，而且他那个小露台也可以跟后面的小教堂可以同框的啊。
1: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老街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西杂糅的一个特色定位、嗯、你看那边可以吃到咱们本地的港城特色的小吃，哎，也可以吃到西餐，
0: 没错啊。
1: 对对，
0: 哎，像这条街也藏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你比如说像鳝姐凉粉儿、
1: 嗯、哦
0: 也在这边
1: 非常的出名。
0: 嗯，下次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
1: 嗯，凉粉儿到了夏天其实非常的这个解腻啊。
0: 好的，大家如果说来到连云区的话，大家还推荐哪些好的地方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1: 嗯，那么旅途路上呢，一定是有好歌曲陪伴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送上好听的歌曲。
0: 嗯，哎，其实说到音乐的话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哎、
1: 哦，什么歌？
0: 嗯，一首来自费玉清和阿韵嘎重新演绎的歌曲，
1: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贝加尔湖畔。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连云港渔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很多朋友说了，我来到连云港玩，这个夏天我们要来连云港一下啊。推荐哪里玩呢？

0: 哎呦，你看看这个时间有限啊，就想玩几天，也不想这个跑来跑去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连云区。
1: 是的，连云区，看咱们第一天去到了哪里？连岛景区。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整个就安排连岛景区就可以了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连岛景区，你无论是在连岛景区里边的苏马湾民宿，或者是来到西连岛的这些
1: 民宿、嗯，
0: 你一定要住一晚。
1: 对，
0: 对吧？你看第二天起来还能看一个海上日出，
1: 是的，
0: 对吧？去哪里看？去羊窝头。
1: 所以说咱们第一天咱们就给连岛景区了啊。
0: 嗯，这第二天呢，你看我们安排大家去了海上云台山、
1: 嗯、
0: 安排大家去了连云老 街。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小众的一个景区哈。
1: 哎，
0: 阳山岛。
1: 阳山岛景区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连云港市首批市级产业特色小镇高工岛街呢，
0: 穷游连云港、
1: 哎、省点钱，咱们可以先来阳山岛看看啊。
0: 哎，是的哈，你看来到阳山岛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阳山岛的一个七彩大堤。
1: 哎，
0: 哇，壁画大堤太美了，非常的浪漫。
1: 嗯，壁画大堤之前我也去看过，确实啊，也是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咱们的这个阳山岛啊，旁边是我们的跨海大桥，还能看到田湾核电站，还有国家级的美丽乡村一览无遗。
0: 哎，是的哈、嗯、你看这么宝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向全国的各位游客朋友来推荐推荐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我们的这个高工岛，这边有一个海鲜市场，
1: 嗯，
0: 你可以在里面买点海鲜，然后你到旁边小店加工一下，
1: 哎，回家就可以吃了。
0: 哎，是的哈，咱也不需要回家吃，咱们就直接在那吃，
1: 在那儿吃了。
0: 对，人家吃就直接给你烹饪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盘手工费可能也就10块钱20块钱的。
1: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帮你加工一下。
0: 嗯，哎呀，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山岛，对吧？阳山岛周边，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小众宝藏景区呢。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0: 了，我前段时间推荐了。
1: 是不是
0: 大家觉得这是哪里啊？就连很多本地人他都没去过。
1: 这个地方就是黄窝景区。
0: 嗯，黄窝景区哈，那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我觉得很宝藏的一个景区、
1: 嗯、
0: 而且人又不多啊，在这里边真的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你所看不到的一些风光。
1: 哎，黄窝景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也是国家级3A级景区。它这里呢是以稀奇怪美为的，像仙人头影，还有的像狮子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0: 嗯，是的哈。那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外地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暑期，哎，咱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你不如在我们的家门口好好的转一转，可能黄窝景区你就错过了。周末的时间休息休息哈。那既然来到连云港的话，我们在连云港一定要听一首歌曲
1: 啊、哦，那首歌至今旋律还在脑海当中。

0: 夏天来到连云港，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连云做客。
1: 哎，来到连云做客，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哪里呢？你看，我们第一天去到了连岛景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到了
0: 海上云
1: 台山景区，
0: 又去了连云老街。
1: 哇，接下来我们又去了这个阳山岛、黄窝景区，都不够玩的三天。
0: 哎，是的哈，当然我们还顺便去了一趟跨海大桥呢。
1: 哎呀，是的，
0: 都在那附近了啊。
1: 哎，有朋友在问说，特别对海上云台山景区很感兴趣，但是好像、
0: 好像什么没有，好像
1: 好像我们没有说太全。
0: 海上云台山说的还不全吗？
1: 对呀、你看我们从云顶玩下来之后，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有提到。
0: 你是说的是这个山下还有一个景区、是吧？
1: 是的
0: 啊，你就说那个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你比如说第二天我们给大家多个选择哈。
1: 对，
0: 那么第二天我们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然后你下了山之后嘛，那山脚下其实还有一个景区非常适合亲子玩乐，那就是枫树湾。
1: 枫树湾景区呢，其实是位于咱们连云港市宿城乡下庄社区的后沟，也就是在云台山隧道南出口的西侧就能看到了。
0: 是的哈，你看它距城区是14公里，而且距这个树港高速是500米，可以说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1: 是的，关键是啊，一到秋天，很多朋友就一定要去枫树湾看枫叶，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连云港人的一个传统了。
1: 没错，
0: 就是一到枫叶季呢，必须要去打卡枫树湾景区。
1: 风情万种，层林尽染，灿若明霞，美不胜收。
0: 哎，是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你看枫树湾景区是飞瀑流泉，而且它的树木繁茂啊，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也是一个森林氧吧了啊。
1: 对，不仅可以在枫树湾景区去欣赏美景，关键是还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去游玩。
0: 前段时间我们去玩了那个丛林冒险乐园，
1: 哇，我都没有玩够，
0: 太刺激了。
1: 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咱们要上就上难度最高的，
0: 直接上蓝线，
1: 对，
0: 红线去挑战。
1: 是的，
0: 当然每个年纪的啊、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你包括小些的朋友，小朋友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白线
1: 啊，是的，
0: 黄线啊，绿线这些啊。
1: 当然如果有成年朋友可能有点恐高的话，咱们就选稍稍中等难度的就可以了啊。
0: 其实玩个绿线也没问题了。
1: 对，还有这个丛林魔网，哇，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蹦一天。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哈，太开心了。大朋友直接在下面你刷手机就行了、让小朋友可劲儿在上面撒花，可劲儿蹦。
1: 我就看到很多大朋友在上面就在那刷起手机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景区也非常的宝藏啊！你看，说到枫树湾景区，那么继续往前走好不好？我们继续还会来到一个景区，
1: 哎，
0: 船山飞瀑
1: 呀，船山飞瀑，哎，这个地方很宝藏，很小众，
0: 就人又不多，
1: 对，
0: 非常的安静。在这我跟你讲，能吃烧烤，
1: 适合露营吃烧烤。哎，
0: 是的，而且它这边那个真的有一个飞瀑，
1: 对，
0: 哇，让我想到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哎，所以说你看，
0: 一人何落九天，
1: 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可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你就包括海上云台山，我们就这一个地方，你看它就好多景区可打卡。我们还去了一个景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咱不能不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现在它改名为唐王湖了。
1: 哎，原来的名字，
0: 它有个乳名叫宿城水库，
1: 水库，
0: 它还有个别名叫保驾
1: 山。保驾山景区其实还有历史典故的，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在这个地方差点遇难
1: 哦，
0: 所幸被大臣们及时救驾呀。
1: 哦，所以说叫做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嘛，而且就那个保驾山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唐王洞呢。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唐王李世民包括大臣的一些雕像都在上面了。
1: 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搜索什么名字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呢？
0: 你搜保驾山景区就能到这个地方。
1: 那搜唐王湖可以搜到吗？
0: 唐王湖露营基地 你就也能到这个地方，
1: 也能到这个地方。
0: 嗯，
1: 目前叫做唐王湖景区啊，非常美的一个名字。
0: 哎，是的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到这边去度度假，因为它这边的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之前在这边那个石碣有拍这张照片，火爆全网啊。
1: 后来都在跟风啊，
0: 跟
1: 咱们宝公子拍同款的照片。
0: 嗯，而且现在那个唐王湖也重新的升级改造了。
1: 对，
0: 哇，建了好多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馆儿
1: 啊，云里面，
0: 云里面，对吧？
1: 就是你看饿了还有地方吃碗面，多好
0: 哇！那个小院子真的是太诗与远方了，
1: 对，特别的惬意。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湖畔茶炉，
0: 嗯，还有泡泡屋，
1: 特别适合就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一家人在里头打打牌、聊聊天。
0: 嗯，而且还有。现在来到唐王湖还可以游船呢，
1: 还可以游船，
0: 哎，是的，而且还有这个。

0: 也有很多的。
1: 是的，你看又一个非常宝藏的景区哈。那很多朋友说来到了这个连云区啊，哎呦，我真的想省点钱，我不想去那些这个有费用的一些景点啊，那你就去在海一方啊。在海一方现在建的也非常的漂亮
0: 啊，确实多了很多的这个设施，
1: 免费的沙滩，
0: 对，
1: 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露营，而且也可以拍那个，咱不能说海岛大片吧，你可以拍一个这个海滩大片，那是没问题的、
0: 我之前有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他时间特别的紧张、他只有几个
1: 他就去了在海一方，
0: 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1: 你也太抠门了，
0: 我带他吃完
1: 了午饭。你没有带人家去我们江苏最大的海岛、最美的海岛连岛吗？
0: 而且是五一当天，人特别的多。我们是从就是公交站台下车之后走到了在海一方、他看到这个在海一方都激动的不行，
1: 哎呀，
0: 拍了好几张照片。
1: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没见过大海的，
1: 对，没见过大海的。
0: 我说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咱们连岛，
1: 对，全国十大最美海岛连岛、
0: 是的。
1: 哎呀，你看我们连云区啊，真的是太宝藏了，太多可玩的地方了。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大家、同样不花钱，
0: 什么地方
1: 又能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北固山。
0: 哦，北固山它也是一个公园。
1: 没错，北固山公园啊。哎呦，我觉得身为这个连云区人真的太幸福了，每天晚上到那去遛弯，去跑步，去散步。
0: 哎，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朋友是住在那个连云区嘛、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北固山，那个有个游步道，去那边走路散步。
1: 而且他顺着这个游步道有个地方他可以上山顶、而且山顶也能看到连岛，能看到在海一方，包括歌岛摩天大楼，可以跟他同框的。
0: 我发现连云区好宝藏，就是你看随便登上一个公园、就能在小山坡上看到整个城市的美貌，还能看到大海，太美了、太诗意了。
1: 所以说你如果不想说哎呦我一会儿去这个区一会儿去那个区的哈，我就这几天的时间，那你就来连云区吧。你看有山有海，半边山半边海，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的，
0: 山海相拥。
1: 哎，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一半缥缈仙山，一半蔚蓝大海。
0: 对呀，
1: 说的就是连云区啊。
0: 说得太好，你看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就在咱们的海上云台山，是不是？
1: 哎，是的哈，而且藏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0: 是的，
1: 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夏天来到连云港，来到大美连云区。
0: 欢迎你们，也是欢迎咱们的港真朋友，可以多多推荐自己的家乡，推荐咱们连云港的连云区。
1: 哎，是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聆听。
0: 好了，我们还是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做结尾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
4: Tridabi.kropka na vsi sto.kropka

18:02哈，这个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直播当中来抖音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个我们以直播间为主哈，偶尔接两电话我歇歇，对吧？我也调剂调剂，大家理解我一下哈。这个偶尔接两电话，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哈，老有人问神补9月份还有没有？这样，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9月份神补停了，拿不到神补的，我个人掏钱。你看这个牛不牛？就是我非常理解4S店散布9月份停神补这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理解，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那9月份神补停了，你抓紧时间买车，我们非常理解，我非常理解。

但是啊，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按照现在这个节奏，按照现在这个节奏哈，你不要说九月份停，十二月底都发不完。啊，十二月底都发不完，原因很简单，去年是一万五、两万，对不对？报废补贴，对吧？基本上电车就是一万五置换，两万报废。你买个小熊猫都是两万哦，你买个小熊猫都是两万哦。今年你买个五万块钱车，你报废多少钱啊？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比例少了，比例少了，对不对？这是一。第二，今年汽车销量仅七月份就跌了20%啊。啊，七月份跌份，我跟你说，就绝对不止20%。有人说，那你怎么证明不止20%？今年出口比去年多啊。你算不算过这个账啊？那也就是说国内汽车销量实际上它跌幅更大，补贴比例少了，跌幅又那么大。去年9月28号结束，那你说今年什么时候结束？12月份结束不了，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12月份结束不了啊。这我说的啊，我说的啊。但我非常理解 4S 店发布啊说神不要停这个事情都不容易啊，这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促进大家早点买车，那、啊、早买早享受这个没有问题。但你从我这儿得到的消息是停不了啊，停不了。商务买个家用多少钱啊？你说钱啊，不说钱都白说。15万左右油车，凯美瑞啊，凯美瑞这都不用想，上路凯美瑞啊，你买个混动，又不买油车，买个鸡毛油车啊。我可以明确，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就是纯燃油完了个蛋了啊，完了个蛋。商务家用20万左右买个。那你那几乎问到 V9 20万，增程300公里续航，可油可电，大空间5.3米，这个可以的。瑞维亚二选一，那我张大师去年说塞纳格瑞维亚就卖20，现在没有人在质疑我了吧？去年有人说那、啊、扯淡，塞纳能卖到20，现在多少钱？看到了吧？塞纳格瑞维亚是不是已经20了？你稍微贷点款来，稍微贷点款是不是已经20了？塞纳现在比格瑞维亚价格还要低一点，是不是已经20了？对吧？啊，没到底，没到底啊！下半年有首购补贴吗？啊，油混哪家强？丰田，单谈油混肯定是丰田强，对吧？啊，这个下半年有首购补贴吗？哼，我这样告诉你，我大概能猜得出来，但是啊，这个又开始忽悠人了。混动既不是油车，也不是电车，我这样跟你说哈，这样哈，就针对奔跑的蜗牛说的这个话，丰田的凯美瑞的纯燃油版本，我能给他打70分，混动版本700分，啊，你不要以为混动版本90分，只有呲着，啊，那我就说再重一点，我就针对你的这个话题又开始忽悠人了，混动既不是油车也不是电车，只有呲着。现在才会买丰田的纯燃油 2.0， 我就针对你说的这个话，纯燃油的 2.0 和混动的丰田的 2.0 是天壤之别。你自己是个老头，你就不要让别人和你一起做老头。我的观点你就当真的听，不要做反驳。不针对丰田，星越 L 既有混动，就 IHEV 也有 2.0T 和2.0T 加 8AT 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两个车价格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现在我认为只有头脑有问题的人和不听我节目的人，有两种人啊，听我节目还买燃油的星越 L 的，头脑有问题；不听我节目那没办法，两种人，头脑有问题的听我节目和不听我节目的才会买燃油的星越 L。 我说的话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重了，但我认为我的观点一点都没有错。你要继续愿意做老头，我改变不了，但你的观点100%错。然后我再告诉你，应该是干家乐，就吉利的那个副总裁，整个集团的副总裁，吉利是今天宣布，吉利啊，今天宣布，现在中国第一啊，对吧？吉利今天宣布，从今天开始往后，吉利集团不再研发任何的纯燃油车，但不包括混动，不包括混动，这是干家乐说的。

也就是说在吉利的大体系之下，大体系之下哈，以后啊，以后吉利是没有燃油车在进步了，比如说星越 L 的啊，星越 L 的，然后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帝豪就都没有了啊，没有了。你看，那我封你为连云港抬杠队队长，因为你的第二句话是吉利代表全世界。好，丰田现在在中国范围之内混动的比例是61%，是61%。你怎么否定这个观点？就是现在哈、啊，就是我认为现在在就是在唱红纯燃油的，就是脑子都有点问题啊，脑子都有点问题。就是唱红说纯燃油好的，就是脑子有问题。我不辩驳啊，不辩驳。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我偏向于混动和电动，这个没有问题，我是偏向于这边，但我的观点没有错。你们如果有不同意见，到茅房提，好吧？啊，到茅房提，啊，我不接受你们的反驳观点，我说的很正，而且我的观点是100%正确，啊，100%正确。你要如果你不相信，你再过三个月时间。如果你不想想，再过三个月时间，你去看看纯燃油的 B 级车会杀到什么价格，啊啊，这是真话。我说的这个话稍微比较重一点，我承认我今天说的话稍微有点重，我只是想说服收音机前的老头们和啊，就是这个燃油车的支持者，啊和燃油车的支持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我保留我的观点。另外哈，我这个话题就稍微告一个段落啊，稍微告一个段落。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补贴的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就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补贴。现在省补有，国补有，你说首购会不会有？我们就谈连云港，就谈江苏，现在全江苏都没有，全江苏都没有。那我们说点带营养的东西哈。以我个人的观点，啊，下面这个，你们愿意听就听哈，不要外传，不要说张大师说的啊。如果你没有置换，然后加上你没有报废，就这两点。如果你没有置换加报废，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我刚才说的话那个可能是有点重了，大家说不太爱听是吧？再重一点，只有智障才会在现在这两天没有报废和没有置换的情况之下买车。我刚才说迟了，对不对？智障，再升级。小时候得过大脑炎的，精神病院刚出来的，才会在这两天，在没有省补和国补的情况之下去买车。我为什么说这么重？我再问你一下，我为什么说这么重？啊，和买不买车没有关系，和车好坏没有关系，和换代都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说这么重？你要明白一点哈，有的补贴是追溯，有的补贴是不追溯的。比如说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现在你拿的是10000，国家后来调整了，那么它的置换补贴是会追溯的。首购不追溯，我话仅于此。啊，我话仅于此。我猜的哈，这个不是官方消息啊，不是官方消息。但是张大师对政策方面的这个研究和预测往往是准的，啊，往往是准的。我个人认为，现在如果你是首购的车主，啊，如果你是首购的车主的话，现在绝对不是买车的最好时间，啊，不是买车的最好时间，时间不会特别长，我认为不会特别长。而比较好的节点是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当然我们不能比如这个话，比如说我是领导干部，这不太好啊，我没法比如我是领导干部啊。比如说我是，比如说你调研，你总得征求业内人士意见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是个业内人士，那我给的意见就是，我认为在9月20号到9月25号这个时间当中，

0: 适当的给予刺激，然后把这个刺激呢延伸到十月份，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啊，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这种出台的概率我个人认为比较大啊。为什么呢？很简单，首先车市七八月份太淡了，国家一定会想办法，七八月份的下跌比例太高了，那么什么时候出台？年底出台晚了，十月份出台旺季已经来了，而九月底又恰恰能赶上国庆黄金周，我觉得可以刺激一波车市。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国补有，省补有，那么对首购的车主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合理，是不是？那么我认为对于没有啊，就是没有这个首购的啊，就是没有置换的车主，我认为应该会在九月中下旬啊，我认为应该在九月的中下旬出台，可能哈啊，可能嗯出台相应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刚才说，如果你是首购车主的话，这两天提车的都头脑有点问题啊。领克20预计上市多少钱？九月份上市，月底到车，就展车月底要到了，我估计上市价格15万以内，那肯定是15万以内，具体能低多少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我对汽车行业的这个判断哈，有可能我有点广告嫌疑，但是一旦是大行业方向的这个判断的话，不会错啊，肯定不会错。另外呢，我多次说过，现在马上已经到九月份了，你看着燃油车九十月份必有暴跌，必有一轮暴跌啊。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年底的时候是新能源的旺季，然后燃油车肯定还有一波挣扎。所以我刚才说的那话其实也没有错，就这两天买燃油的不合适，真不合适，它价格会波动的，而且波动幅度会非常非常大。首购是指名下没有车的人，对对对对对对，我会有会有啊，会有。特斯拉 YL 能买吗？我觉得这个车你买不买 L 意义不是特别大，我是这样想的，一般般。我觉得特斯拉的 Model YL 这个车现在来看的话，价格就已经很贵了。Q06 会怎么样？起源哈，你不要看现在就很多人唱红它，非常棒，要怎么样怎么样。起源没有运营10万块钱以上纯电车的经验，它不是深蓝。起源的标签就是便宜，便宜的品牌突然出一个贵的车，能不能卖好，有没有基盘不好说。 Q06 你千万不要太贵， Q05 已经把起源打上了，这 不是贬义词啊，廉价、性价比、空间大、续航长的这样一个标签。 Q06 上来之后，如果给它放了个高价，立刻就崩啊，立刻就崩，你看着啊。路特斯这款车适合什么人买？冤种，适合冤种买啊。这个 LS6 买纯电，你现在10万块钱100多公里续航的车狗都不买，对不对？我记得是100多公里呢，你说200多可能会好一点，你现在100多公里续航的车，你连10万块钱你都卖不动了，对吧？就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有的燃油车

0: 的品牌也在上插混，也在向新能源转型。我说你们要转吧，你就把衣服脱了，重新换一套包装，重新换这个内容，换内核，好不好？啊，就你轿车 SUV 啊，你轿车 SUV 卖接近20万块钱，我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卖接近20万，十大几万，100多公里续航，你能卖得动就出轨了，多加2块电池能死啊，对不对啊？多加2块电池你能破产啊？你都卖那么贵了，你都 B 级车了，你就多加2块电池，你没有多少成本的，你为什么不多加2块电池呢？对不对？你现在15万的电动车，就15万以上的绿牌车，100多公里续航，狗都不买。真的，我一点都不开玩笑，200起步，啊，200起步，那最起码你要干到这个当量，你到明年的时候就300起步了，对吧？那每一次换代，就是感觉有一些品牌就每一次换代，每一次升级哈，你看着呢，他想升级，想换代，有一颗勇敢的心，但是他始终没有一颗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是他又想换代，又想呢，我再多挣一点，他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你在目前中国车市上，你能走得通啊？对不对啊？你现在，你 B 级插混卖15万到20万，100多公里续航，我的天哪！买的人要不就吃药吧，那个钱，是吧？你这买那东西干什么？每天干嘛呢？充电呢？那你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你女朋友打你电话，她问你在干什么，你说在充电。过一段时间，她打电话，你还在充电。每一次打电话都在充电，你女朋友会不会怀疑你出轨了？但是实际上你没有，你只是在去充电和充电的路上。冬天的时候，对不对？上午充一次，下午充一次，对不对？你他每一次问你，你都在充电吗？是不是啊？开什么玩笑？冬天100多公里续航 ，B 级车本来耗电就大，光充电啊，每一次问都充电的。啊，充电的，女朋友说你肯定有别的想法，你找点别的理由哈，不要老充电啊，是不是啊？银河 TT 和 MG， 银河 TT 和 MG 哪个好？这两个货是一个级别的产品，你不要看 TT 现在价格标的死贵，这个车卖不到那个15万，那我说卖不到就卖不到，啊，我说卖不到就卖不到，这个就最终 TT 的价格就是12-13万。和 MG 差不多就是一个货啊，这两个车就是便宜轿车啊，而且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MG 零七的800伏和 TT 的800伏卖不动，这两个车现车我都看过了，你去看过以后，你觉得这两个车能卖到15万块钱吗？那1000%也卖不到15万块钱，对吧？这两个车最终能卖的就是400伏平台，600多公里续航，卖个12-13万，到顶了啊，到顶了。至于你说，前驱好后驱好，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后驱好啊，啊，肯定是后驱好，对不对？啊，心愿买哪一款优惠多？心愿哪一款优惠都是3000-4000，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目前的这个好，我们说一下哈，这个其他的10万以内纯电上下班代步，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您得给一个范围啊，您得给一个范围，15万纯电 SUV， 我们推荐的15万纯电的 SUV， 比亚迪你可以挑一个。啊，你可以挑一个，就是15万元可以上路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对吧？元不要买600多的，买个500多续航的，我觉得这可以的。稍微冷门一点，我觉得皓博的 HT 其实是非常棒的。要不要考虑一下轿车？轿车其实可以考虑那个领克的10，啊，领克的10，但那个是轿车，啊，领克的20马上上市了哈，啊，就我觉得这个厂家，算是，我都怀疑他的设计师是，要不是厂家看了我的节目，照着我的方向去设计的20。对啊，我记得很多次，我说如果我现在再买车，再买一个小电车，我希望我的电车，我梦想中的电车应该是什么？一10到15万，那这个价格。二，你小可以，小一点可以，4米5左右，你也不能太小，对不对？4米5左右，这样的话我市区好停车。三，800伏必须要有，800伏必须要有，我不要充电慢，我不要耗电高，800伏必须要有。 续航600多，600到700，哎，充电又快，续航600多，哎，我没有续航焦虑。激光雷达你必须要有，对不对？激光雷达你现在没有激光雷达，我上高速我不会开了。冰箱你必须要有，我喜欢喝冷饮。通风加热你必须要有，按摩必须要有，纳帕真皮必须要有，喇叭你得好。我这个是我大概在4个月之前，大概5、6月份吧，我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发表这样一个观点了？就是我因为有大车，我在买纯电小车的时候，我不想要星越。我觉得星越不是星越不好，而是档次不够，对不对？纳帕真皮没有吧？800伏没有吧？激光雷达没有吧？我不想要6万块钱的小电车，我想要800伏激光雷达，比星越大一点，卖个4.5米，后驱动力要大，冰箱要带，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就是你可以小一点，但你要把精致做到极致。我允许你比星越贵个3-5万，对吧？但是你必须要给出比星越贵3-5万的诚意和内容啊！我要一个精致型的小车，不是所有人都要 T1 星越，就这些小车的，他有的人还是需要啊，就是好开的精致型，最好来4驱，后四驱不行来后驱，前驱就拿去喂狗，这个价位对吧？那前驱肯定不要，来最好4驱啊，大不了后驱可以考虑啊，最好底盘悬挂5连杆，对不对？然后动力要足，你不要给我60千瓦电机，150都不行，200起步。哎，我说的是不是所有电车啊？所有电车的这样这些东西，你就是如果你就这种电车哈，它给两种人买：一，本身有大车，现在想买个小车的；二，精致型小车的发烧友。就是我觉得这个 A0 级小车档次太低了，我怎么看怎么不舒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20它不叫 Z20 了，其实就叫领克的20。我刚才说的所有都包括，所有都包括，就是既是800伏，又有激光雷达，车长4.5米，价格不会到150,000的，10到150,000之间，续航给它干到600多，然后通风加热按摩什么都带，冰箱必须要带，啊，必须要带。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20挺好的，下个月上市。哎，我都怀疑厂家是不是四个月之前听了我的节目，然后这个按照我的要求改的。我希望它内饰能做的再精致一点，对不对啊？我是这样想的，所以20这个车可以期待一下啊，可以期待一下。包牌包税175,800的0公里的至极90度电的 LS7 能买。我在网上看到了，有一这个车是有车的，啊，有车的，超过600公里就不会太便宜。我认为这个车的价格不会超过15，它也有可能出个500多公里的更便宜啊，对不对？前两天那个干家乐还是林杰，不是在网上跟那个小鹏骂仗的吗？就是骂那个400伏过时的那个事情。那人家莫纳03卖12万多呢，那你20你不过时，那你也卖12万多，你800伏你赢了，对不对？这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不要到时候骂了别人。最后你的产品比别人贵，是好贵有什么用啊？谁都知道贵的好，对吧？价格一样，你产品再比别人好，哎，那就赢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沃尔沃90怎么样？这个车现在一般般，那，现在除非你特别便宜，卖20、21、22，有人说凭什么 A6 不就25吗？那90不应该比 A6 便宜吗？对不对？凯美瑞现在价格应该很便宜了，13-14万裸车。 T7 什么价格能入手？21号成都车展上市啊，预售，你关注一下吧。这个车呢，我觉得16-17万啊，16-17万啊。领克的试驾车什么时候卖？这个你得问他们店里边啊。续航足够长，价格足够便宜的新能源车有没有推荐？那你去选个400多公里的6-7万块钱的 T1， 我觉得可以，对不对？ A6 卖25，你还打两个问号？要多少？来20台，德兰店就有卖的。我有一个朋友25万多买的，全款裸车价。要多少？啊，要多少？这都不用想啊，现在 A6 25很惊奇吗？对吧？1260-30左右上路了。1260-30左右上路了，你都不知道吧？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杰老师吧？
0: 你好。
1: 你好，那个想咨询那个您有一点。

0: 这辆车我最近那个在看那个吉林和有一款叫银河星耀7啊，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星耀7不是四驱的那个是不是？对，我看四驱的呢，四驱那个中配的一款。可以买，这个车优势是四驱，空间倒也足够大，然后呢，可油也是可油可电，这个续航倒也还可以，220了，对吧？我刚才说了100多公里就不能买了，220续航。
1: 然后这个4米9以上的车长，四驱买个四驱远航版，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
0: 对，我就看远航，然后买个是啊，上下班用，偶尔呢就是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可能出去玩。不贵嘛，10万块钱出点头，有置换。啊，
1: 还可以是吧？我就想问，推不推荐这款车？
0: 可以，买啊，可以。
1: 我觉得就是价格不太高，所以说
0: 可以的哈。
1: 也有个四驱，
0: 可以。好，拜拜，再见。我真没注意哈，问了好几遍了，别克世嘉怎么样？你有研究吗？什么车不知道啊？张大师，别克世嘉这个车一共是原来是三个版本，现在应该是四个版本，上了一个最低配40万左右，但主卖的应该是45万的那个版本，可油可电200多公里续航，某门塔的智驾，空间也足够大。你如果在40到50万之间想买个插混，那么我觉得世嘉是可以买的，智驾、空间、续航。 配置，这个是到位的。你想买个MPV，又是40到50要插混，两个车，智界的 V9和世嘉，也就二选一啊，对不对？万家版是40啊，上了一个低配，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最低配的万家版啊。但是我觉得万家版性价比其实没有那个中配高，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个中配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大家晚上好哈，这个我们直播时间电话啊打开了，另外您可以来我直播间，比亚迪纯电10万块钱左右的，请啊，请请不行，买个元啊，对不对？买元，但是元现在二代的基本上要12、13，要13，这个会超你预算啊，超你预算，所以比亚迪10万块钱左右，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高不成低不就啊，就是元 up 元原来是可以做到10万的，但是现在新款没有了，你看看老款元有没有，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要高速能跑到南京哈，我这样跟你说，600不够，那就标600的跑不到南京，我1000%确定，你就120，就现在高速修路的一个情况，就120，你标600的，那要能跑到南京，我把轮胎吃了，谁能说我标600，然后站住120，你不许110跑。我们说好了，你110跑属于耍流氓，你就站住120，站住120，你能跑到南京，我把轮胎吃了，来，不可能的，啊，600公里，你高速就得打对折，如果是120，高速就得打对折，然后你还得留一点电吧，你敢给它跑完吗？你不敢的，你最起码要700、750以上啊，700、750以上，这个不是虚标。人家标600续航、700续航，人家没说我是站住120跑啊。那我就反问一句哈，燃油车说我油耗是7个油。

0: 它是高速汽个油吗？那也不是高速汽个油啊，对不对？就是你明白一点，就是人家是理论工况，或者说常态工况，比如说60，人家耗的这个电量，这个其实它也没有问题，没有人说我是高速120电耗这样标出来的，那大家就完了啊，大家完了。我原来的浩博的 HT 825公里续航，我明确告诉你，我绝对能到南京，我到南京还剩200多公里呢，我到南京表显剩200多，我那个能到。来，浩博的670GT， 我开过670GT 从连云港到南京的，到仙林，到那还剩100多，啊，到那还剩100多，那这就是670的，到那还能剩100，啊，还能剩100多。你其他的，你说500多、600多，说到南京高速占住120跑，那是不可能的。电车100、110是比较省电的，到120，有的叫做涨1/3上去，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吴建老师。那个，您之前刚刚您不在说 HT 吗？因为您之前不是说那个 S600 嘛，然后正好我也去店里看了然后现在就准备下了，但是还有一个我顾虑的点，就是它这个售后还有它这个质量这方面。
0: 没售后没有问题，浩博和安合并了，
1: 合并了
0: 没有问题，以后的售后全部在安不会倒吧？对吧？广汽的亲儿子不会倒，售后你没有问题，我的车全部都是在安售，连啊就合并了，连标都合到一起了，没有问题。
1: 那您之前开那个 HT 嘛，因为我 S600 它不刚上的嘛，所以说质量这一块不知道怎么。
0: 首先我们确定一点啊，就是 S600 等于是 HT 的一个完全升级版，或者叫大改款，但是它的电机电控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的内饰啊、用料啊、做工啊，它进行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提升，支架也没变，还是某Momenta的支架。但是车机芯片、二排舒适度、冰箱、内饰都进行了这个调整，你就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这种变化呢，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我现在也觉得 S600 更好看，然后配置也会更高。
1: 那您比如说我现在预算有限的话，就因为差20000块钱嘛，还建不建议 HT 了？因为看两个续航
0: ，HT 就那你就看你省不省钱了，看你省不省钱了，
1: 行，
0: 好不
1: 好？
0: 好，拜拜，我跟你说哈，这个说我去了好几次南京，560的能开到建业区，我跟你说，你绝对不是顶着120跑的，你顶着120跑到不了，啊，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个车我也开过，而且续航比你长，我都觉得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啊！其实就是到120的时候哈，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就110和120，你不要看就差10公里，它的电耗提升会非常非常大。H10 选哪个配置？它这个车就是要不你选5座，要不你选6座最高配嘛，这还有什么好？你要不要6座？我不会要6座的，我会选5座，就这个，啊，就这个，对吧？理想 i6 和蓝图追光 S， 你推荐哪一个？我推荐哪一个？哎，i6， 蓝图追光 S， 蓝图追光 S，i6， 蓝图追光 S，i6。我换个方式跟你说哈，就是如果你送我啊。你送我的话，我要追光 S， 而且我不会买最低配，我不会要新旺达电池的，我会要它的中配，四驱我也没有必要，我觉得买中配。蓝图追光 S， 来100度电嘛，98就100嘛，100度电，700多公里续航，800伏架构，鸿门的4激光，对吧？这个不是3激光了，4激光，前后左右各一个，4个激光雷达，750续航，100度电，宁德时代。800伏架构，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蓝图追光的硬件是比理想 i6 要强的，那100%强。我拿4个激光和宁德时代电池出来，你 i6 你不一定是宁德时代电池，首先第一点就不一定是宁德时代，你这种情况之下追光肯定是强啊，追光是输不了的，你这种情况，对不对？啊，特斯拉跑120能飙多少跑多少吗？我不相信啊，但这个你如果是车主的话，你可以测一下哈。标120跑120，就是标500，你120，他能跑500吗？能跑吗？我不知道。您要是车主，你可以试试，就跑到南京，你看他续航掉不掉？啊，到一定程度之后分。

组的啊。这个我看一下哈，五座版和太极顶配该怎么选 ？H10 五座和太极顶配，其实我觉得两个车差不多呢。我觉得两个车差不多，其实我挺喜欢 H10 的啊。这个我看看哈，这个特斯拉做不到，就不电车到120，你不要跟我110，不要耍流氓啊！说110啊，这个你就120站住跑，我觉得什么车都得打折，可能有的车打折少一点，有的车打折多一点，这个也和它的分组系数有关系，和轮胎也有关系，和胎压也有关系啊。但是你要说不打折，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那没有这种可能性。

个正常啊，大家在这个买电车的时候能接受就行啊，能接受就行。这个主要是电车呢，到了你看我开的那个8X，极客的8X那个车，我开100，就时速100哈，我定速巡航，里程宝掉多少我跑多少，就100公里的时候8X是1:1，到110基本上就是8点几折了，就10公里就8点几折，到120就打7折。你看啊，就多十公里，多10%几的折扣。你看，那人家电池，那宁德时代的架构900伏一样的，没有用。到120的这个时候的这个阻力太大了，啊，

好，我们再一段广告吧，刚才一段广告啊，之后大家继续回来哈，直播电话85453123啊，或者说登我们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直播电话85453123，或来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互动。我们更偏向于直播间一点哈，那更偏向于直播间一点，然后这个这样也会更方便。时速80适合什么车？适合所有车，所有车，你就燃油车80也是最省油的时候，对不对啊？现在主要是电动车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电动车没有档位。特别是纯电车很少有档位，都是单档干到底，也有例外啊， GLC 就是两档，那也有例外啊， GLC 就是两档，但一般电动车都是单档啊，单档干到底。但单档干到底呢，它越往高速去，它的电耗就会越高。你像那个极客的 8X 也是单档，那单档的话呢，就你速度越高，它的电耗就会翻着倍往上去啊，翻着倍往上去。但是也有多档变速箱的纯电车，有，那有 GLC 嘛，对不对？所以说 GLC 的那个电耗，我开了一次哈，我试了一次 GLC 的那个电耗，如果你不开120，大概在15左右，就110、115，我那天体验110、115 GLC 能干到15到16，哎，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到120，它还是标着18去，一样的。啊，但18啊，对于一个 SUV 在高速上跑啊，其实已经算可以了，啊，已经算可以了。GLC 还得买油的哈，是的 ，GLC 油可能还是目前的这个主流。凯美瑞混动怎么开省油？60，啊，就60左右开，凯美瑞的油耗都能干到3点几、4点几，对吧 ？When you take a chance.纯电 GLC 短期不会降价。对于奔驰来说哈，就是现在的奔驰做电动车也得做，不做电动车就死路一条。他现在呢，你想一想，现在燃油车整个市场中国只剩40%了，40%不到，35%了，那你奔驰就守着那35%去卖啊，对吧？那不可能的，他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个是必然趋势。我们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奔驰店一半是电车，这个不可逆。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哈，就是豪华品牌的新能源车的方向都不是插混，都是纯电啊。你刚才说15、4米5精致的车叫什么？有通风加热，有冰箱的领克20啊。你看我脚标上还打着呢，领克的20不到15，应该不到15啊，应该不到15。新款的深蓝 S05 推荐哪一款？你就买那个激光雷达入门的宁德时代电池激光雷达大满配，目前如果你有置换，就12就卖了，12就卖了，兄弟，12激光雷达啊，可以啊。其实深蓝 L06 和 S05 两个车性价比还可以啊。GLC 的48伏油混怎么样？这个属于轻混范围，不讨论啊。N60的智驾很好 ，EQ 系列已经完了，你不知道吧 ？EQ 系列是奔驰的第一代电车，你知道 GLC 是第几代吗？第5代。啊，就是说 EQ 这个没法谈啊，4米5还觉得太大，不到4米5，4米4几，但是也接近4米5啊。增程插混相当于油车加电车，不划算，但是它保养周期长啊，它保养周期都能给你干到20000公里啊，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啊？

0: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1: 那个2499的陆上公务舱有纯油吗？我记得是没有。就陆上现在应该是燃油的可能都快停产了，就陆上新款上的2299和2499都是插混的。而且这个有的人这个就是不太专业啊，我看现场发布会很多人说陆上这一次22.99万又怎么样，别扯淡，最低配根本就没有车，他们没有，就是有的博主没有实战经验啊，光会吹牛，纸上谈兵。在哪？我一看我就知道，那2299狗都不买。你买个20多万的车不带 L2 啊？你头脑坏了？那么一看就是通用什么拉低价格的产物嘛？我这样说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呢？他没有车，是吧？可不是狗都不买嘛。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的话，就是燃油车的话，像5C 啊，宝马5系和那个 E 级，奔驰 E 级的话，现在都已经25-26万的是吧？
1: 不，这个价格不对，是老款的 A6 是这个价格。然后 E 级车的 1260，如果你有置换加带点款，30出点头上路。
2: 就是落地价就是全款的话就是大概在就是30万、那个。
1: 30多肯定是30多，你全款肯定是30多，不用想。
2: 就是我有个问题想要就咨询你老师
1: 啊，
2: 就是像一般情况下像这些那个豪华车的话，它之前的价格是那么多的话，然后现在跌到这么多的话，它会在品质上面有没有什么降级或者降低啊？购买的时候
1: 我不知道，我没有拆过车。我不知道，但是它就降低。但是他车价降了20万了，你又考虑到 E 级 E300 当年上路要62万啊，现在40万啊，乖，你说他降低就降呗，他要是能降到15万，他不给我轮胎我也是能接受的，我出去买也行啊，对不对啊？你降到这个价格，我们就不要谈太多了吧，好不好？
2: 就是在你他那个就是品质会不会在你原来的基础上会有一些降低之类？
1: 不会，我认为。这个刚才话有点开玩笑哈，但是我认为论产品和品牌的底线，我认为合资品牌甚至是

0: 前来看，260，你结合品牌、档次，结合目前的价格，你整体对不对？
1: 知道了。
0: 好，拜拜。A10这你就安心买就可以，不用担心。M9能买吗？M9要换代了，啊，然后 GLC 现在也30万，稍微出点头。N70能买吗？我觉得小马、鹏程两个车现在看性价比一般，现在看性价比一般。这个等上市看看价格吧，也许价格还有波动，对吧？梦想家，其实我觉得梦想家是个好车，买个入门版本的梦想家，华为智驾的。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塞纳和鹏程90，30到40预算。我问你一下哈，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做你的暖阳，那大师决赛圈，塞纳和鹏程90，30到40预算，你告诉我，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还是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如果是别人给你出的馊主意，断交哈，断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你自己的决定，30到40。我认为你有无数选择，因为就是 MPV 嘛，或者说六座的插混嘛，你有无数的选择，比这两个车都要好。塞纳不在30到40的空间了，鹏程最高配29万9千9，另外我认为最高配90性价比一般般，你这两个车选的有点毛病，重新选。我给你一个最直接的答案，重新选。如果你要电车，那么我认为30到40更优秀的比比皆是。啊，如果你要混动，我想不出来什么。30到40的 MPV 混动，如果你能接受电车，咱就买个插混。啊，我觉得买个插混比较合适。塞纳与梦想家选什么？我会选梦想家。我毫无疑问，华为智驾加持30万块钱。我肯定选塞纳。你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个问题，你看塞纳与梦想家，如果你能解决充电的问题，那我觉得华为智驾是必然趋势啊，对吧？所以说你看他刚才的问题是30到40的决赛圈，塞纳他不卖30，现在30多万买个塞纳图什么？图什么？图贬值率高，对不对啊？图没有智驾，对不对？那图什么？没有图的地方啊，对不对？问到的 V9，问到 V9，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问到 V9 就20万左右买一个，它空间大，智驾呢弱一点，但是也带，它好歹也带300公里续航，卖20万啊。那么反过来说，我觉得问到 V9 这个价位，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吧？那续航人家可油可电，310，宁德时代电池，5米3车长，3米2轴距，3排空间都很大，带零重力什么都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又带个视觉雷达支架，虽然它的视觉雷达支架一塌糊涂。但是它好歹比不带的要强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蓝图、知音这几个车，其实我觉得皓博的 S600 要稍微强一点啊。C260 怎么样？这个不是年初换车换代了吗？换代之后性价比也还可以。我说你想买个豪华 C 级车啊，豪华 B 级车，这应该属于 B 级车，豪华 B 级车去带路的话 ，A5 没不是 A4 啊 ，A5 C 级和325，我觉得性价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吧？启劲 GT 超长续航和腾势 Z9 GT 纯电，启劲卖的少，其实车不错，但是启劲 GT 这个车，我觉得和最近的阿维塔07啊、蓝图的追光 S 啊都属于一个类型的，就是华为系啊。华为系现在做的太同质化了，宁德时代电池，来，我闭着眼，我不管你们什么车啊，就是最近华为系在20到30万之间，我闭着眼说，电池宁德时代，电量100度，大多数都是后驱，高配是四驱，带896线激光雷达，绝大多数是四激光，或者说有部分的是三激光，100公里加速，你的四驱都是3秒多，两驱都是6秒左右，续航大概都是700到800之间，然后都带有副驾驶的零重力模式、后台的舒躺模式、座椅的通风加热和按摩、全景大天窗带天幕，然后屏幕呢用的都是15.6英寸或者说17英寸的屏幕，副驾驶显示屏可以来进行选装。我说的是什么车？谁他妈知道我是说的是什么车？我只是说，现在华为系它都这样，没有特色，没有亮点，没有挣得住别人的地方，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突围？

告诉我怎么突围。现在华为系，我刚才说的这个，就这些车，我刚才说的那些车，我可以给你点出来20款，你信不信？我可以给你点出来20款，怎么突围？怎么突围？这就是今天节目的精髓了。谁顶不住，谁先降价，谁突围，对不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嗨，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10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 9.99 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呢 80%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智驾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0: 再来说一说城市 NOA，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倒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聊完智驾的优点，我们也得说说智驾的安全争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年的智驾事故确实不少，有的是车主过度依赖，有的是系统识别失误。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幽灵刹车，好好的开着车，系统突然识别到不存在的障碍物，一脚急刹，非常容易被后车追尾。还有就是对异形的障碍物识别不准，比如路上的这个施工锥、横放的箱子，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三十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一段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十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你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也不大紧张了。

亲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0: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1: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中国呀，隋唐演绎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隋唐英雄的事迹是尽人皆知，但是历史上著名的瓦岗寨，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大概率会和隋末的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被史官寥寥数笔记载于史书当中，成为历史海洋中的一粒沙。对于瓦岗寨来说，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李密。那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搅动隋末天下格局的呢？那么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带您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李密呢，本来是贵族出身，好读兵书，擅长谋划。他承袭父亲的爵位，做了左亲卫府大都督，但是隋炀帝并不喜欢李密，免了他宫内的职务。只是这位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被自己赶出皇宫的年轻人，十几年后对其发起了致命的攻击。隋朝大业9年，隋炀帝呢第二次征讨高句丽，大臣杨玄感趁这个隋炀帝出征起兵谋反，而李密呢就是杨玄感的军师。可惜啊，杨玄感兵败身死，李密呢于是就开始亡命江湖了。因为投靠无门啊，李密来到了淮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化名刘志远，暂时过起了教书育人的生活。结果有一次呢，李密酒后写了一首反诗，被人告发，官府差点就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被通缉的日子可不好过呀，亲戚朋友家不敢收留，李密呢就被妹夫悄悄地安置在了当地游侠王秀才家里。王秀才对李密很是仰慕，甚至呢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这样，婚后的李密呢过起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要搅动天下风云的人啊。李密的事后来被王秀才的侄子捅了出去，官府呢就过来抓人了。幸好李密当时出门了，逃过了一劫。可是王秀才一家人却倒霉了，被满门抄斩。隋炀帝杀了李密的岳父和老婆，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牵绊。于是呢，李密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隋的道路。大业7年，农民起义首领翟让让各路英雄聚在瓦岗寨，反隋大旗就此就举起来了。在单雄信和徐世绩的帮助之下，瓦岗寨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这个时候呢，李密出逃以后就听说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发展的是风生水起，带头大哥翟让为人厚道，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于是他当即决定去拜拜码头。这按理说呢，李密曾经追随杨玄感起兵反对隋炀帝，以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啊，瓦岗寨众人应该欢迎才对，但是啊，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他的光芒太过耀眼了，翟让担心自己会被朝廷重点打击，就没有重用李密。不过呢，好在还是将他留在了瓦岗军中。那么在郁郁不得志的关口呢，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了李密崛起的机遇。大业10年， 洛阳街头开始流行一首童谣，里面呢有一句逃离者得天下。由于啊桃子的桃和逃跑的逃是同音，于是呢就有人开始传逃亡的李姓人士会得天下。恰巧呢李密加盟瓦岗军的消息被散播出去了，这一下可就坐实了他要再次抗隋的计划。于是呢许多人啊就纷纷慕名前来追随李密。在瓦岗寨啊，李密提出了攻取荥阳争雄天下的战略。那么这个目标呢在原本平静的瓦岗寨就像一记惊雷。接下来呢他带领瓦岗军打败了隋炀帝手下的大将张须陀，攻占了战略要地荥阳，立功自然要行赏了。大家呢都以为翟让可能会将妹妹许配给李密啊，要么就是提拔李密做个二当家的。可是呢翟让却另有思考，他摸不准李密的真实想法。为了避免日后不可预知的隐患，他让李密带着追随他的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并且给这个组织呢起了个名字叫蒲山公营。翟让这么做呀，是因为他清楚李密不可能是一个屈居人下的豪杰。单飞之后呢，李密接连的就拿下了康城周边的几座城池，收缴了许多物资，还接纳了不少的英雄好汉。消息啊传到了翟让的耳朵里，谁想想呢他又后悔了，心里是寻思道啊，难道那首童谣说的是真的吗？这李密真的是天选之子啊，蒲草非泽而不生，看来我得去助他一臂之力了。于是呢翟让反而掉头去辅佐了李密，这一下子呢李密啊就成了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了。李密掌权之后就攻下了重要的粮食基地星落仓，招降了朝廷在河南讨伐叛军的头号大臣裴仁基，天下闻名的战将秦琼和罗士信也跟着裴仁基来到了瓦岗军，瓦岗军的实力啊就有了质的飞跃。公元617年，大隋江山是硝烟遍地，群雄四起，枭雄窦建德在河间乐寿登基，自称长乐王，杜伏威在溧阳自称大总管，卢明月在河南崖北拥兵400,000，号称无上王。李密带领瓦岗军攻取星落仓之后，建立了大魏政权，自称魏公。李密呢，也成为了反隋浪潮当中最具号召力的盟主，程咬金、裴行俨、王伯当等各路英雄齐聚一堂，开始岁末的史诗篇章。让你停不下来的趣味历史书，轻松破译隋唐英雄密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隋唐历史超有料》，欢迎继续收听。这边起义军拉开了架势，而隋唐帝那边也不可能任其肆意为之，他任命平定杨玄感叛乱的王世充担任总指挥，与李密几番硬碰硬的战斗下来，双方打了是个五五开。再次对阵呢，李密开始注重战术谋略了，声东击西，把王世充包围了起来，隋军大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密从亡命天涯的朝廷通缉犯变成了群雄割据之中最有资格问鼎中原的候选人。正当这个李密啊自信心膨胀，认为自己呢就是刘邦在世真命天子的时候，这历史啊又跟他开起了玩笑。就在他大败王世充的当天，李渊会合诸军200,000人马攻破了长安城。几个月前呢，在李渊刚刚开始起兵的时候，他还提出与李密结盟，推举李密为盟主。而李渊的真实意图呢，是借机放松李密的警惕，为攻入长安争取时间。李密即使气愤也无惧于事啊，只能孤注一掷地去攻取洛阳。时间来到了公元618年，这一年呢是大隋王朝的最后一年， 也是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年。这年正月啊，李密再次大败王世充，率领30万大军乘胜追击，攻克了洛阳周边的偃师和金庸两座城池。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各方势力。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发动兵变的正是他的将军宇文化及、宇文智吉兄弟俩。之后呢，宇文化及把他和他关系不错的秦王杨浩借以萧太后的名义立为傀儡皇帝。宇文化及给自己封了个大丞相、总理、百官。如果宇文化及也是个胸怀天下的人倒也罢了，可惜啊，他被突然到手的权力给冲昏了头脑，除了贪图享乐没有别的需求，相比之下呢，还不如隋炀帝。这天下形势的突然改变让李密有些措手不及。洛阳方面，王世充等人拥立隋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杨昭之子杨栋为帝，史称皇太祖。就这样，以洛阳城为中心，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李密考虑在王世充和宇文化及之间选择一方联手。这个时候的瓦岗军经过与朝廷官军一年多的苦战，已经呢是疲惫不堪了，军中一种无奈和绝望感不由而生。这个时候陷于苦恼的李密就突然接到了来自洛阳皇太祖杨栋的招安信，李密呢就随即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洛阳方面的打算自不用说了，必然呢是想借李密之手同宇文化及交战，自己呢是坐收渔利。两军对垒，李密和宇文化及都毫无保留地派出了主力部队，双方在洛阳城外的铜山下激战了整整12个小时，双方陷入昏天黑地的恶斗之中。李密看看战事仍然焦灼不下，情急之中呢就亲自率领士兵杀到了阵前。混乱之中呢，李密不幸中箭落马，昏死过去。好在呢秦琼及时赶到，李密才得以脱离了险境。面对瓦岗军的不懈进攻，宇文化及的10余万精兵啊最终是崩盘溃败。李密惨胜归来，正准备去洛阳请功，这个时候呢洛阳又发生了变故。在这个多事之秋，王世充夺去了大权，这对李密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面对这样的突变，李密只好驻扎在洛阳东边的金庸城。这个时候的王世充选了20000精兵，想趁瓦岗军久战疲惫一举击败他们。李密对于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营寨都没有设防，结果呢被王世充偷袭成功。面对敌人呢，李密连阵势都没来得及列好就溃不成军。裴仁基、程咬金、秦琼等瓦岗军大部全部被俘。李密败之后呢，率领余部逃往了洛口仓。但是驻守洛口仓的秉元贞暗中给王世充报信儿，李密再次被击溃。眼见着大势已去了，李密呢就率部进入了关中投靠唐王李渊。这个时候啊，瓦岗寨起义就结束了。听说李密要投靠自己，李渊就派出使者沿途迎候，算是给了他极高的待遇。李渊后来对李密也不错，经常以兄弟相称，甚至呢还把自己的表妹许配给他。不久之后，李密被授予光禄卿，加封行国公的爵位。光禄卿这个职位主要负责宫殿门户以及部分宫廷事务，有点类似今天的办公室主任。工作内容呢包括掌管宫殿门户、账目器物、百官朝会膳食等。有一次朝会，李渊宴请众臣，李密作为光禄卿负责膳食，其他的百官都在觥筹交错，李密呢却只能指挥侍从给百官端茶递酒。李密啊感到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心里就想，我以前也是义军盟主啊，何必在这儿受气呢？ 于是就主动请求去山东招募旧部，为的呢就是找机会离开长安，东山再起。老谋深算的李渊当然知道李密的打算，不过还是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亲自饮酒送行。李密跑到半路上就露出了谋反的意图，在一行人当中有一个叫李保德的，虽然他是瓦岗军的旧部，但是铁了心愿意为大唐效力，就偷偷地逃跑了。张保德把李密谋反的事情报告给了李渊，李渊呢就派使者召回李密。李密接到李渊的召回令之后，决定加快谋反的步伐。他杀掉了李渊的使者，悍然反叛。而此时的李渊已经是天下雄主，无人可以撼动。李密最终的结局是被唐将盛延师设伏擒杀，一代豪杰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了解中国古代历史，除了要看海晏河清的大一统王朝，更要研究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隋唐交替就是其中一个代表阶段。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为我们展现了英雄豪杰的才能与风采，让我们看到了乱世之下的个人命运与抉择。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隋唐历史超有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涛说，本书算是描写隋唐间的历史，也有点像李密传，还原了隋唐英雄传中一些人物的历史真面目。读者哈雷说，本书用平易近人的文字，轻松愉快地解读了隋朝是如何在隋炀帝一意孤行之下由盛转衰，以及百余名大小人物是如何登上又淡出历史舞台的。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都江堰。坐落于四川成都平原的都江堰被誉为世界水利史上的璀璨明珠，千百年来都江堰的流水绵绵密密，哺育着西蜀大地的芸芸众生，浸润了天府之国的灿烂文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就已修筑了较为简单的水利工程。后来秦国征服了蜀国，秦昭王时期呢，李斌作为第四任蜀郡太守来到了四川，当时岷江依然是一条经常泛滥肆虐的河流，成都平原的土地也缺乏灌溉。李冰父子邀集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岷江的地形和水情做了实地勘察，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都江堰。李冰父子为了修筑都江堰，集中了人民群众的宝贵智慧，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举措。战国时还没有发明火药，他用火烧石头的方法使岩石爆裂，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即宝瓶口，这样就是岷江能够流向东方，避免了水害。他还用装满鹅卵石的竹笼在江心填筑了鱼嘴分水堤，把岷江分作两支，一支灌溉成都平原，一支流向下游。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自此之后呢，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逐渐就发达起来，基本没有了水旱灾害，成为中国的粮食稳产地区，四川也因此被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鱼嘴分水堤之上 有一条著名的古索桥，名唤安澜桥，又名夫妻桥，横跨内外两江，连通两岸，总长500米。走在索桥之上，脚下是滔滔江水，桥身凌空摇晃，令人站立不稳，自有一番惊险的趣味。现在的安澜索桥经过了重新修葺，下移100多米，将竹改为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已成为都江堰的著名景点之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书房，
7: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做到如曾子般严于律己，但也常常会在某一刻停下脚步，对自己发出提问，审视内心的声音。本期节目中分享的散文《你快乐吗》，讲述的就是那些时常困扰在作家刘同心间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跟随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一起走进刘同的内心世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2: 我常常会在突然停顿而产生的安静间隙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我各种年龄之中，5岁、10岁或18岁或30岁，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会在

忽然的安静之中跳出来。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我想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感觉到安静的那个我问自己的问题，虽然它发出的确实是我的声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永远在旁观我的陌生人，当我热烈尽情地投入各种事物的时候，他从不打扰我。只有在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突然面对夕阳满布的城市时，在我一个人爬山，突然刮来一阵风时，当我靠着游轮的栏杆，一个人盯着海面的月光时，这时巨大的安静就像穹顶一样笼罩四下，整个世界鸦雀无声，这个问题便走近了。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也可能是在脑子里或心里响起，但无论来自哪儿，我都能听得很清楚。那个声音在问，你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我听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小时候的我，脑袋一片空白，我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慢慢长大了，当这个问题再响起时，我若有所思。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是谁？我在想我能走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自己不开心，但我并不知道我为何不开心。我觉得自己日常焦虑痛苦，却不知道这种焦虑痛苦来源于何处。我意识不到自己活着的积极意义。反正，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又在一天天的挫折中，迎接着下一日的来临。在我短暂的人生里，并没有获得过真正值得放烟火的肯定。我的人生似乎只是别人每日拿着我与同龄人相比较。我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看着开车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为了让我读更好的学校，我妈在电话里不停托人找关系。如果社会是一幢摩天大楼，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哪一层呢？他们每天忙碌辛苦，告诉我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真念书。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总是假装很认真。我高三前所有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大概有 80% 的精力都花在了假装努力学习上。我很清楚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但为了不让亲近的人失望，唯有假装努力，假装给他们看，哪怕失败了，我也尽力了，不是吗？所以当我拿出糟糕的成绩单时，他们的失望比我更甚。我早就知道自己的结果，并不是等分数出来的那一刻，只是我无法提早告知他们。陪着演戏到最后一刻，我假装是命运的捉弄，其实我手里的剧本早就写好了，不是吗？迷茫混沌之间，那个声音常常会响起，你到底在想什么呢？那时我就会想，谁来帮我呢？我能遇到一个怎样的人呢？我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吗？我能离开这里去往更远的地方吗？想抖落身上500年的积灰，想一个翻身跃到九霄云外，想大吼一声让今生的睡梦惊醒，想换另一种人生施展身手。我总觉得另一个世界里的我，应该会比这个世界的我厉害很多吧。也只能这么想，才能坚持一个人走更长的路程。另一个世界的我会更得体一些，朋友会更多一些，说话更笃定一些，做事更让人信任一些。这样的我肯定会在某个时间回来救我吧。现实残酷，美梦无法持续。我只能告诉自己，既然我知道那个世界的人也是

是我，那这个世界的我应该也努力成为那样的人。我想我得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了，不能再配合所有人的期待演戏，日复一日等待天明了。再这么下去，人生就醒不来了。对，活着，我要做的事应该是真正的活着。活着不仅是没有死去，而是能像有些人一样为拥有生命而感到庆幸。寝室还有一口呼吸，而是我很想去感谢每一口新鲜的空气。稍微比此刻热烈，比此刻积极，也稍微比以往矫情，比别人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哪怕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声音能更响亮一些，如果能被更多人记住，让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时会洋溢出一些喜悦，那就更好了。突然就想起，就像听到一首能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的歌，看到一篇想要找寻作者的文章，读到一句想要抄写下来的诗，喜欢上一个想了解其所有过往的人，迷上并决定去学习某种爱好。内心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块石子，动荡不已。虽然一时看不清到底是我们喜欢的东西过于有魅力，还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成为他们的能力，但等到水波不兴，万籁寂静，你趁着月色再去看倒影，那便是你的真实内心。别怀疑，别再小心翼翼，一旦时间久了，你便误以为自己配不上这种热情，还在签名档大方写着一介凡人甘于躺平。躺平并不显得得体，尤其是你从未向自己或向世界展示过一丁点儿的尽力。哪怕是我今天写下这篇文章，我都在思考这些年我到底改变了多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过去的18年却只像生命里被偷走了一瞬间。时间真的过去了那么久吗？我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吗？照着镜子，我看自己，脸上褪去了青涩，多了老成，眼里还有光，只是两鬓也冒出了几根沧桑，并没有被击垮的疲态。我庆幸自己与时间的对抗中暂时经住了消耗。这世间真正经不起消耗的，恐怕只能是时间本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你的未来在哪？你能走到哪去？你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吗？节目的上半时段中，刘同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戳中内心的深处的同时，也使得记忆中埋藏已久的酸涩瞬间翻腾起来。人生很长，我们需要时常修正自己，放下过往，抚平伤口，穿过迷茫，认定方向，才能直奔未来。下面的时间把话筒交还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继续倾听刘同的这篇《你快乐吗》。
4: 如果要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什么，我明白了没有人能找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正确答案，但在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里，我不停地在见识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各种面目。我交往了一些朋友，付出了真心却被伤害，觉得友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但现在的我却不这么认为了。友情可靠与否无关紧要，而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靠友情。我谈过一些恋爱，总觉得自己找不到真正爱的那个，也不配成为别人最爱的那个，只好觉得爱情是奢侈的东西，总有些人是不配的，比如我。时过境迁，一回头发现当初觉得一定不合适的好像也没那么锋利了，觉得没有话题就走不下去的，再聊起来发现不用聊，两个人就这么待着也蛮好，那就处着试试看吧，然后也就走下来了。不是爱情奢侈，而是我曾经看待爱情的角度偏执。我怕自己无法成为能把握机会的人，于是进入社会的早几年，做过好些能把握住机会的事，快速认识一些人，快速做了好多事，快速得到了一些利益。大家觉得我真是一个很会把握机会的人。后来，我在不同的机会中疲于奔命，我发现我得到的东西不是靠自己一直的坚守与创造获得的，而是靠别人的给予和自己的掠夺得到的。我觉得不舒服，也不安。我终于明白，我并不想成为时刻把握机会的人，我只希望机会来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是所有做好准备的人里最不急不徐、最踏实的那个。毕竟时代早就变了，以前比的更多的是机会和运气，现在比的只有实力了。站在时代的火山口，热浪拂面，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可也因为站在这儿，没有退到安全距离之后，才知道

0: 么事情吗？你的想法会损伤别人的利益吗？你的想法合理吗？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什么建议吗？如果别人看不起你的想法，你会坚持吗？给自己多久去坚持呢？有设置什么期限吗？你敢为你的想法付出什么代价呢？如果没有破你的底线，是不是无论怎么辛苦都可以呢？这些问题，从我进入大学之后，一直伴随着我。从郴州到长沙，到北京，从18到28到40，从不谙世事到依然放肆，从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少年，到慢慢获得很多人信任的大人，从觉得自己会孤独一生，到遇见了可以一直走下去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人生的指路标，一直指引着我往某个方向走着。未来是否会走到终点，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我能循着这些路标回到起点。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我，正窝在剧组宾馆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正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和自己相信的一大群人刚跨过除夕。明天，我们还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就觉得一切真好。17岁的我觉得现在的我应该比那时的他更得体一些，朋友会更多一些，说话更笃定一些，做事更让人信任一些。确实如此，我做到了。但是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想着的还是一样的问题，依然在寻找更准确的答案。这些问题让我很愉快，比那时的他要愉快很多。所以，我也想问问此刻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你在想什么呢？你每个阶段想的事情是一致的吗？如果改变了，是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兴趣的呢？如果没改变，那你是否变得更自信了呢？你能做到你想的事情吗？你想过你能做到什么事情吗？你的想法会损伤别人的利益吗？你的想法合理吗？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什么建议吗？如果别人看不起你的想法，你还会坚持吗？给自己多久去坚持呢？有设置什么期限吗？你敢为你的想法付出什么代价呢？如果没有破你的底线，是不是无论如何辛苦都可以呢？你快乐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漫漫，不能只顾着低头走路，要时常停下脚步，回首来时的路。还记得出发时的初心吗？看看脚下，问问自己累不累，再望望远方，那儿还是你的终点吗？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

0: 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家长姐辛苦拉扯帮扶着三个弟弟妹妹，等她落户北京，坐拥两套大平层，这份亲情却渐渐变了味儿。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处处为弟弟妹妹们着想，却一点也不落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晚辈的视角来分享徐姐姐弟的故事。

老人过生日，过久不过时。外婆79岁那年，我妈三兄妹准备给她做大寿，结果寿宴还有40天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出门散步失踪了。外婆生了4个孩子，除了北京那个，平时二姨、舅舅和我妈3个轮流去外婆家里照看。外婆散步的路线很固定，8层楼的老房子，家在2楼，她扶着生锈的扶手走下楼，拄着拐杖下一个坡歇一会儿，再往前走到菜市场。外婆会在菜市场旁的小面馆找张凳子坐下，没牙的嘴嘀嘀咕咕，有时拿拐杖捅一下路人的小腿，笑着叫人家小军、大姨的名字。虽然经常认错人遭白眼，她依然如此。2022年4月20日下午3点，我妈逛完街买了点烧白，顺道去看外婆，结果发现家里没人，打外婆的老年机关机，跑到外婆散步的必经之路，一路打听都说没见着人。我妈慌了，赶紧打电话通知舅舅和二姨，舅舅懒洋洋地应付着，二姨说要不了一会儿肯定回来，结果晚上10点外婆还没回来，我妈最终决定报警。部分路段没有监控，警察只能先联系附近的执勤点，看有没有人留意。我妈忐忑地过了一晚，次日清早被一通电话惊醒，老婆子走丢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找到没？来电的竟然是北京的大姨。原来大姨每年都会从菜市场屠户张家买腊肉寄到北京，凑巧昨天大姨打电话订货，从对方口中知道外婆丢了的事情。外婆丢了，我妈兄妹3人谁也没想过要通知大姨。我妈怕被大姐兴师问罪，搪塞说还不能确定是丢了。大姨提高嗓门，80岁的人你们还敢放她到处跑？我妈被训了话，讪讪地挂了电话，又去外婆几个老姐妹家跑了一趟，大家都说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人了。下午4点多，我妈准备再去派出所，手机又响了，还是大姨。没等我妈张口，大姨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说，我到妈这儿了，在家门口候着，你们赶紧过来。我妈愣住了，再三确认，大姨真的连夜从北京杀回重庆了？她将北京那个回重庆的消息发布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群里有我妈三兄妹和我们这些小辈，唯独没有大姨一家。等我们都赶到时，等在门口的大姨已经很不耐烦，她60岁了，烫着10星的卷发，脸上虽有皱纹，但犀利的眼神投射过来，颇有点不拿正眼瞧人的架势。舅舅是抽着烟来的，二姨一看就是刚打完麻将，嘴角还残留着饼干屑。没有寒暄，大姨劈头就是一顿骂，你们是怎么照顾妈的？舅舅刚理的寸头，头顶上的疤口醒目极了，他操着一口重庆话回怼道，关你锤子事，你有啥子资格说？二姨跟着拱火，你最不该说这些，老孩走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拐过老太婆啊。大姨哼了一声，年前要不是我给咱妈装了监控，看到她摔了打了120叫急救，咱妈这会儿就睡棺材板了，那时候我就关照你们，妈有什么需要要及时跟我汇报。跟你汇报？像你那种人？舅舅说，我是哪种人你倒是说清楚。大姨不紧不慢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当年老子开仓喊你帮哈忙，你不给钱就算了，说我老偏门，把老子的脸都扫弯了，知道丢脸就不该开那个厂，快50岁的人了，混成现在这个模样还好意思说。一听这话，舅舅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他砰的狠狠踹了椅子一下。二姨坐在一旁玩手机消消乐，吓得一惊。我妈赶忙打起圆场，都少说一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妈找到，

二姨比二姨大八岁，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她大颗大颗的汗往农田里掉的时候，二姨还躺在竹筐里嘻嘻笑。后来外公外婆又有了我妈和舅舅，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他们总要搂搂抱抱几个小的，大姨就在地里闷闷地拔野草。长姐如母，我妈兄妹三个从小就觉得大姨不像个孩子，总管束着大家。尤其是舅舅，他生性顽劣，没少挨大姨的打。后来大姨当知青下乡，去云南种橡胶，时常打钱回家给弟弟妹妹缴学费。外婆让舅舅给大姨写信，表达一下关心。舅舅脖子一梗，谁叫他运气不好分到云南。大姨结束知青生涯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舅舅辍学后不务正业，在朋友的怂恿下想要开养狗场，钱不够就跟兄弟们夸下海口说，我姐在北京当官，这一点钱对她就是毛毛雨。那时大姨已经结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得知舅舅要钱，给他的 BB 机发去消息，舅舅找了个公用电话亭，叫起所有兄弟高举着电话拨通大姨的号码。大姨问舅舅怎么好几年没给他打电话，又问在哪儿开厂，跟谁开。舅舅不耐烦说，你别管，给我打2000块。2000块？我上哪儿去找2000？大姨吼道，叫你读书你不读，学人混社会，我可没钱给你霍霍。舅舅急红了脸，他那帮朋友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有人嘘他，有人嘲笑他，吹牛皮假把式。前面要到，舅舅被嘲笑了好几个月，他发誓以后绝不再喊大姨姐。后来舅舅三次结婚离婚，多次找大姨支援，大姨骂舅舅不做人，出钱安置了舅舅的前妻们，却没给舅舅一分钱。中途辍学的二姨跟舅舅一个鼻孔通气，她小时候习惯了花大姨的钱，辍学后大姨不打钱了，她两天三头就打电话去要，要不到就埋怨大姨抠门。弟弟妹妹们都不向着大姨，唯独我妈跟大姨关系好一些，可这份感情后来也变了味儿。2002年大姨回重庆，见我妈还住着老破小，陪她看了7-8个小区，怂恿她买其中一套大平层。我妈一个月薪5000的国企工人，哪有那么多钱付首付。大姨非常仗义地说，首付我借你10万。我妈欣喜地接受了。买完房第三年，大姨和大姨夫拿着补的欠条来找我妈，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利息年利率3个点。我妈觉得受了侮辱，签完字把欠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后来我妈找外婆诉苦，要不是她怂恿，这房子我根本不会买，他们这样做哪里像一家人，真是断了人情味。这些年大姨在北京虽然买了2套大平层，但从没接待过重庆老家的人，兄弟姐妹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不到20次。都是一个妈生的，唯独大姨像个外人。我妈一向好脾气，提起大姨也是啧啧有声，抠，越有钱越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愿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长姐的大姨，究竟是怎样落下越有钱越抠这个评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徐家姐弟的故事。

到了饭点总要一起吃个饭，大姨说想吃火锅，到了饭点很自然做了主位。他们兄妹碰面就吵，似乎忘了找外婆的事。我提醒道，外婆腿脚不灵，还能去哪里呢？大姨拍拍我的手，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公安系统的朋友，很快就有消息。他的口气似乎还带着怒气，但笃定的神情让我心安不少，心想总算有个靠谱的了。说完，大姨要服务员拿来五双公筷。见状，舅舅脸黑了，二姨翻着白眼，我妈勉强笑了下，说：吃火锅用什么公筷？你也入乡随俗下嘛。大姨自顾自用公筷夹菜，舅舅冷笑着摸了一下寸头上的疤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说。一听这话，舅舅穿上外套就要走，我妈忙丢了筷子追上去，舅舅粗着嗓门站在门口嚷嚷，我命不好，做保安要值夜，找妈一晚上没睡，饭都没时间吃，不像某些人享受惯了，我就不配跟他一起吃。妈妈没追回舅舅，回来看到大姨找服务员要了两个塑料盒，正打包剩菜。二姨悄悄对我妈说，看，用公筷的人还打包剩菜，假讲究。我妈默默付了这顿火锅钱。吃完，二姨不管大姨，拉了我妈就要走。我听见大姨喂了一声，似乎想叫住两个妹妹，但那一声喂很快淹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我妈和二姨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回头看，大姨不再气势汹汹，失神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她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

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他帮忙。4年前他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他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英很不屑。可是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他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他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他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但这些事大姨和我妈都说过。大姨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她曾给我妈打电话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她当场逮住，她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夫患上癌症，她贴身照顾了1年，花了很多钱给她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夫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她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哎，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说这是你大姨为博我同情专门编的话，还说我耳根子软，一辈子被人拿捏。去年你大姨就一直说想回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争回了重庆又摆出家里没她不行的样子，我也不爱看。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

外婆失踪后48小时，大姨打来电话，外婆找到了。我们赶过去，一到菜市场，就看见舅舅和二姨坐在石坎上，大姨叉着腰站在路中央，外婆拄着拐杖从菜市场后面的小路里晃悠悠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个民警。我妈见外婆安然无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舅舅迎过去给外婆一顿训，你个老太婆跑到哪里去了吗？我们遭了你整整两天了。外婆拧着眉头，去教堂吃面去了。二姨的嗓门大得像拉警报，吃面？屋里头没得吃的说，你个老太婆乱跑嘛，哪天别个把你钱抢了。外婆讲不清楚，民警跟我们解释，这附近的教堂有活动，外婆信教好多年了，有个熟人去教堂喊了他一嘴，他就跟着去了，在教堂吃吃喝喝，又在员工休息室里睡觉。等活动结束，里面的员工询问外婆，他又说不清楚家属电话，就被安排住了两天。老人是寂寞了才会跟人跑，你们做子女的要多陪伴。民警说完跟大姨点头示意，大家齐刷刷看向大姨。他往前走三步，又往后退一步，轻轻喊了一声，妈。外婆拄着拐杖

0: 远远地瞧了他一阵，似乎没认出来，又拧着眉毛走近一点，到眼皮底下问：“
1: 你哪个？”“
0: 妈，我是小菊儿。”大姨说。
1: 小菊儿？
0: 外婆瞪大了眼睛，把大姨上上下下好一顿瞧，这才仿佛有点记忆似的，眉毛舒展开了。
1: 菊儿啊！
0: 大姨胸膛剧烈起伏着，紧紧握住了外婆的手，哭着喊妈。我妈背过身去，二姨掏出纸巾擤鼻涕，舅舅破天荒没再抬杠，蹲下来拔了一口烟。大姨扶着外婆进屋，又数落兄妹们没把老人照顾好，被褥没有晒过，房间一股老人味。二姨不满地看向舅舅，舅舅哼了一声。最后大姨宣布：“我出去几十年了，妈也没纪念了。靠你们不行，以后我来照顾妈，我要收得她笔砚。”接下来的一个月，舅舅一次都没来看外婆。二姨来过几次，总怪外婆把养老金给大姨管，说外婆早晚被人把钱骗光，怂恿外婆找大姨要钱。外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出门散步时到处跟人讲：“我大闺女儿把我钱搞跑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把大姨气得够呛。外婆说，前几天舅舅通过我妈旁敲侧击想找大姨借钱，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欠的大小债填上。大姨对我妈说：“钱嘛，要钱的时候当我是姐，和我吵架的时候骂我不是人。”舅舅硬着头皮上门，大姨问他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欠的，欠哪些人的，叫他把欠条找出来。舅舅垂着头说：“那么多年了，有个催子欠条。”大姨又摆出办公的架势：“欠条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还？你要是拿钱去买养老保险，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这钱不清不楚的，我不借。”舅舅说：“那你拿钱给我，我买养老保险嘛。”“可以写欠条，年利率跟银行一样。”大姨说。“还要利息？那我找你借个催子。”舅舅突然站起来：“管银行借，那也要银行肯借你才行。”大姨笑着说。可能是觉得大姨的笑带着嘲讽，舅舅冒了火，他歪着头用手指着头上的疤：“来，你看哈，要不是你当时没捞我，我脑门上不会那么多条缝，你就是欠我嘞。”那年舅舅因为造假证坐火车被抓去拘留，他想到大姨人脉广，被拘留前给大姨打电话求助，结果大姨说他应该长点教训，舅舅又让外婆帮忙求情，结果大姨反叫外婆不要溺爱儿子。外婆听到唯一的儿子要进拘留所，哭天喊地。大姨这才安慰老母亲，说其实早就在找关系了，只是不想让舅舅觉得是自己帮了他，不然他凡事有依赖，总学不到教训。外婆等啊等，舅舅果然出来了，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医院。他一出派出所，就跟一起被拘留的朋友打起来了，两个人互相推诿，那人用烟灰缸拍在舅舅脑门上，去医院缝了七针，头上留了疤。现在舅舅翻旧账，大姨站了起来，顺手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来，我欠你嘞，那你往我脑壳上敲，当我还你。”舅舅不动，大姨提高了嗓门：“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有种敲死我嘛！”舅舅一言不发，我看到大姨的手微微在抖，聚会又不欢而散。大姨不肯替舅舅还债，二姨发现从大姨这里捞不到好，到处跟人说老婆子不见他就回来了，还不是怕财产被我们分了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看见大姨炖着汤，带着老花镜剔鱼肉里的刺，一口一口喂外婆。我问大姨，以后是不是不走了，就在重庆养老？大姨苦涩地笑了下，跟我回忆她童年时候的事。她说每个弟弟妹妹的尿布都是她换洗的，大家小时候都特别黏她。那时外公赤脚站在江边打鱼，渔网一撒，她就在岸边卷线。二姨

泥靠在他身边，拿小棍拨弄泥沙，舅舅光着屁股在金光闪闪的鱼线里钻来钻去。收渔网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涌上去捡渔网上亮晶晶的小鱼。晚上回家，外婆会拿面粉裹着这些小鱼，或蒸或炸，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可你看看现在，唉，大姨叹了口气，人呐，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有钱，尤其是亲戚。前些年你姨夫跟服务员厮混时，我委屈得很，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受欺负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很想兄弟姐妹都在身边，你舅舅要能护着我多好。讲到舅舅，大姨叹息，唉，他真是不成器，我出路都给他想好了，读到高中来北京考大学，学费生活费我都包，结果他光想着享受，一点苦都不愿意吃。还有你二姨，好好一个女娃娃，十几岁就跟男玩裹一起，书也不读了，要不是我想办法给她找了个岗位，她现在吃饭都困难。她离婚，我看她可怜，给她打钱，还说我打少了。我妈是不是也让您不省心？我问。你妈呀，有时候拎不清。大姨摇摇头说，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妈买那个房子，现在翻了几倍？至少三倍，我盘算着说。那她还怨我什么呢？大姨说，我劝她买房，就是看她没有长远计划，我早就看准了，那房子有上升空间，收她利息是给她点压力，她恨我也比天天混吃等死来的好啊。我这才明白大姨的良苦用心。可大姨说，自己拉扯帮扶着兄妹们，他们全都不领情，一点不落好。后来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多了，大姨和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讲到最后总要添一句，不要指望老一辈给你做靠山，要自己奋斗，你外婆的钱会留给你，但那也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我从没惦记过外婆的钱，但大姨讲的话句句在理。大姨隔三差五把煮好的骨头剔下肉，用绞碎机打成肉糜，拌在稀饭里仔细喂给外婆，外婆吃香了眯起眼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外婆的寿宴临近了，酒店预付了2000元定金，舅舅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怂恿大姨把这钱给了。大姨得知兄弟姐妹要给老母亲办寿宴，似乎还挺高兴，主动把寿宴所有开销揽过来。不过收的礼金还是要给我，大姨补充了一句。我在心里一盘算，就算收礼金，大姨还是亏了。大姨倒很干脆，应该的，总不能让你们小辈出钱吧。舅舅和二姨看着苗头又动了要钱的心思，他们借着探望外婆的理由来找大姨要钱。舅舅说还债，二姨说装修房子，两人不停来哭穷。大姨大约是被哭烦了，寿宴前两天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花80万买下外婆这套老破小。她特意请来一个房产经纪人，向舅舅、二姨和我妈宣读款项明细，外婆已经同意把这套房子以80万卖给她，但这套房子也是外公的遗产，所以大姨会分给兄弟姐妹每人20万。早几年外婆的老破小属于拆迁区，有赔偿款，这一片的二手房很吃香，但近年政策变化，赔偿款没了，房价也大打折扣，别说80万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另说。我跟我妈说，不应该啊，一向精明的大姨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舅舅却还在那儿狮子大开口，见鬼哟，来房子资资80万，旁边的小区都2.65万一平了。舅舅和二姨认为房子至少值106万，而大姨一口咬定只付80万，还说为了买这房子

后房子以80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父亲20万，而一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20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5000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12000，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一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7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后面吃东西，便问她吃的什么。大姨嘟囔说猪肉，舅舅闹着也要吃，但大姨背过身将吃的一把塞进嘴，马上吞了下去。舅舅跑去跟外公告状，姐姐偷吃肉吃独食。外公不说话，舅舅开始撒野，闹着非要大姐把肉还回来。外公告诉他大姐没吃肉，舅舅不信，闹了很久。外公气得拽住舅舅的裤头，冲着屁股噼噼啪啪一顿打，边打边骂他龟儿子。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笑着起哄喊龟儿子。舅舅因为这事儿讨厌起这个虽不是母亲却处处管束他的长姐。从小爸妈都向着你，你偷吃肉爸都不说你，这些年你借着老大的身份跟训娃一样数落我们几个，我就不明白凭什么要听你的。舅舅又猛灌了一口酒，这一次没人接他的话。半晌，我妈轻声说，那时候家里哪有肉。舅舅不信，二姨也说，每次大姐都是把白馍留给我们，自己吃又干又硬的饼子，她说自己吃肉是不想啃饼子被你瞧见。舅舅夹肉的筷子放在嘴里停住了。外婆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清楚了些，夹了块肉给大姨。大姨捂住脸，眼泪从指缝流了出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帅，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
9: 半年后的一个雨夜，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门口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守家的阿姨出来一看，是一对双胞胎，两个女孩，眉眼间颇像李志新。袁小琴带着两个孩子做了基因检测，基因吻合度极高，她认定这就是李志新的孩子。毕竟儿子不知所踪，来两个孙女也是极大的安慰。可是孩子到底是谁生的呢？小白看着两个婴孩无辜地睡在襁褓中，偶尔睁开眼睛来看看这个世界，又沉沉睡去。一切看似正常，只是两个女孩让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虽然事情发展跟书中所言不十分吻合，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两个女孩是夏霍女所生。如果是真的，两个小夏霍女在李家，想想就吓人。小白登录常去的议论论坛，召集网友来讨论这件事儿。其中一个网友回复道：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书中所言不虚，但亦并非无变。夏霍女生女必为夏霍女，为消弭草可化解其身体异象，转为常人。消弭草，他从没听说过这种植物。小白询问哪里去找这种草，对方却下线不回了。他看了看时间，已经半夜一点钟了，网友应该睡觉去了，只能期待第二天醒来能看到消息回复了。第二天一大早，小白脸都没洗就打开了论坛，没有更新，也没有回复，不禁失望地又躺回了床上。不得已，他决定去趟工作室，去翻翻毕业后从世界各地搜来的奇书异卷，看看有无线索。去工作室就意味着要经过田瑞书的咖啡店。小白奔向晚上过去，但想着以后不可能永远不去工作室，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就逼自己上午出发了。他本来戴着墨镜，顶着大太阳帽，走到半路突然觉得这样应该更容易被人发现，索性就摘了帽子，低着头匆匆走过。事情总在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他担心被瑞叔和倩熙看到，唯独漏了田瑞宇。

0: 你说都快中午了，田瑞宇不该出现在外面，但他偏偏出现在椅子上。不，他似乎是专门等待小白。
1: 小白哥哥，马上要下雨了，为什么你还戴着墨镜啊？
0: 田瑞宇笑嘻嘻地问。小白尴尬地扯下眼镜。
2: 是啊，要下雨了，你赶紧进屋去吧。
0: 田瑞宇从椅子上跳下来，扯住小白的衣服。
1: 哥哥，你快点出来，小白哥哥来了。
0: 田瑞叔端着一杯咖啡出现了，他倚在门口，云淡风轻地看了小白一眼。
3: 终于舍得出现了。
0: 不知为什么，他说话的这种口气让小白的委屈又涌了上来，鼻头都开始酸了。
3: 先坐下吧。
0: 田瑞叔走出门框，拉过一把椅子，并把手中的咖啡放在桌子上。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温暖了阴冷的天气。
3: 你这人有时候脸皮很厚，有时候又太薄。
0: 他将咖啡推到小白面前，他慌忙喝了一口，不想烫到了舌头，尖叫了一声。田瑞叔看到他这个样子，摇着头笑了一下。
3: 那件事情我只是当时很生气，但事后想想也不能怨你。倩熙也说了，我们都没有把小雨心脏不好这件事情跟你坦白过，怎么能怪你？你的初衷不过让小雨高兴。
0: 他这边说着，那边田瑞宇就搂住了小白的脖子撒娇。
1: 小白哥哥，我好想你，你是不是不喜欢小雨了？
0: 听了兄妹俩的话，小白胸口一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再道歉。
2: 不不不，当初我是太自以为是，我应该跟你说声的。
3: 你就不要骗小孩子了，干嘛一直认小雨喊你哥哥呀？
0: 田瑞叔道。小白吐了吐舌头。
2: 我也没说我是男的呀。话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女孩的？自从剪了头发，大街上的小姑娘们可都偷拍本帅哥呢。
0: 田瑞叔的眼睛望向不远处。
3: 倩熙一眼就看出你是女孩了，你送小雨鲜花的事情就是她讲的。
2: 哼，告状精。
0: 小白对倩熙总也提不起好感。三个人就这么互相寒暄了一阵子，确认关系重归于好，就各忙各的去了。小白的心情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但又带点复杂的情绪，其中有对田瑞宇的歉疚，虽然他也很喜欢这个小女孩，但论起初衷来还是为了接近田瑞叔。人到了工作室，但思绪就像是放飞的蝴蝶，一直翩翩乱飞。小白花了一个小时才让自己静下心来查资料，终于在一本黄旧的古书中查到了消弭草的所在。针对上面对消弭草生长环境的描述，小白将草的出处对应到了现在的 G 省，他决定先去 G 省跑一趟。从工作室出来已经是夜晚了，咖啡厅换成了酒吧的装扮。这次小白大大方方进去了，正赶上田瑞叔收拾东西准备带着小雨回家。
2: 哎，那你们走了店怎么办？
1: 咖啡厅是我们的，酒吧是倩熙姐姐的。
0: 田瑞宇抢着回答。
1: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帮忙。
4: 是的，今晚可能要我来招待徐小姐了。
0: 倩熙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出来，她化了一个比较浓的妆，配上立体的五官，在昏暗的灯光下颇有一种难以亲近的冷艳感觉。目前为止无法判断是敌是友，小白对他还是有点忌惮。
2: 不劳驾不劳驾，我今晚也就是来跟小雨告个别，我去G省一趟，可能过段时间才回来。
1: 啊，小白姐姐要去G省？
0: 小雨的眼睛放出了金光。
1: 听说那里有个超大的瀑布，瀑布后面有个山洞，山洞里面住着神仙呢，我也。
3: 打住。
0: 田瑞叔按住妹妹搂过来的胳膊。
3: 小白姐姐是去干正事儿的。
1: 哥哥，过生日的时候我说去G省看瀑布也是我的人生愿望之一，你忘了？ 而且你答应我的要尽快帮我把愿望实现。
0: 田瑞宇用哀求的眼光看着哥哥。田瑞叔放任自己的妹妹撒着各式的娇，就是不松口。小白本想帮着劝一劝，但一想到上次的教训，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
4: 或许你该放个假了。
0: 倩熙突然说话了，
4: 大半年无休，晚上还经常帮我救场，挺累的。
0: 他的大眼睛里闪出难得的温柔，就像一头凶猛的豹子突然温软了下来。男人见到他这样，肯定会被迷得七荤八素。幸好田瑞叔面不改色地摇摇头，
3: 店刚刚上正轨，还有小雨的身体，还是谨慎些好。
1: 天熙姐姐，你快劝劝哥哥，我想出去玩。
0: 田瑞宇可怜巴巴地仰望着倩熙。
4: 难道你打算让小雨一直过着圈养似的生活？
0: 倩熙说，
4: 生命讲究长短，生活则讲究质量，两者缺一不可。小雨每天经历的生活需要不同的色彩，而不是单一的循环，否则即使生命很长也是熬的，又有什么乐趣可言？
0: 听完倩熙的话，田瑞叔沉默了，样子似乎有些松动。田瑞宇则一直用渴求的眼神摇着哥哥的胳膊。最终田瑞叔还是点了点头，田瑞宇高兴地跳了起来。
4: 小雨都没怎么出过远门，偶尔出去走走没有什么坏处的，你们一起去吧，店我帮你们看着。
0: 倩熙温柔地加了一句，只是神情中有些勉强。
1: 那我们正好跟小白姐姐一起去。
0: 田瑞宇的表情兴奋起来，倩熙表示赞同。
4: 你们一道同行，正好方便相互照顾。
0: 小白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倩熙竟然肯放田瑞叔跟他朝夕相处一段时间。虽然田瑞宇只说倩熙跟自己的哥哥是一同去国外留学的同学，但小白不止一次看到倩熙贴心地为正在忙碌的田瑞叔递上手帕，让他擦手擦汗。而且倩熙对自己的冷淡和防备，应该也是看出了自己想要接近田瑞叔的心吧，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小白盯着眼前这个美丽又危险的女人思考着，而倩熙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就转身走开了。不知是不是鞋跟太高了，她走得有些不稳，一个踉跄差点摔倒。田瑞叔一个箭步扶住她，他抬头望了她一眼，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最后吐出几个字，
3: 好好玩。
0: 事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约定了。对小白来说，这个加倍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不仅跟田家兄妹和好，还获得了跟男神共同出游的机会。不过惊喜中也带一点小酸楚，因为从今天的事情看来，倩熙竟能轻易左右田瑞叔的决定，看来两人的感情比想象中要深厚。钟大卫听说小白要跟田瑞叔一起去 G 省，特地跑来恭喜他，同时提醒他注意安全。
1: 采个药有啥不安全的？
0: 小白大大咧咧地说道。钟大卫点了一下他的脑袋，
5: 怕的就是你这种粗枝大叶的性子，那种蛮荒的地方人都没有开化，也没有什么法律意识，我们几次办都深入不了，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好人坏人由村里人决定，警察根本没有发言权。村子里出了小偷，脱光了绑树上，村子里的人一人一鞭子抽上去，是死是活由天定。出了毒贩，只要他在村子里面乐善好施，管他触犯了什么法律，警察一来，全村人拿着铁锹棍子出来将进山的路一堵，谁也别想进去。你看，就这么样的地方，你们三个细皮嫩肉的受得了？
0: 临了，钟大卫把自己都说兴奋了。
5: 有一次那里面出了人命，为了寻找尸体我爬了半宿的山，天快亮的时候爬到一个山谷，恰巧太阳要出来了，一抹仙纱飘在天边，谷中雾气蒙蒙， 那景象啊，跟进了仙境。

0: 但是我的脚底下却是一具面无全非、臭气连连的尸体。这比对啊，真是让我终身难忘。
1: 说到这里，钟大卫撇着嘴，摇着头，眼睛里闪现出无奈。在美的地方创造罪恶和龌龊，这就是人。小白不明白钟大卫突然间说起来这些用意何在，不是来恭喜他跟男神共行的吗？怎么听着倒是来阻拦的？
2: 钟少，你是不是喜欢我？
1: 小白捧着一杯咖啡问。钟大卫差点把刚喝进嘴的水全吐出来。
0: 哎呀，几十年兄弟了，你想什么呢？
1: 小白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2: 哦，不喜欢最好。我以为你不愿意我跟田瑞叔一起去，所以跑来吓唬我。
1: 钟大卫摇了摇头，像是累了的样子，缓缓放松了身体，窝在沙发里不出声了。小白这才想起，他每逢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事情，嘴巴就会说不停，然后再陷入深深的安静。
0: 你真的喜欢上田瑞叔了？
1: 钟大卫问。
0: 还是你只是把他当成贾琪的替身了？
1: 这个问题是小白最不想面对的问题，不想这么快就被钟大卫提出来了。
2: 我不知道，只不过他们两个其实并不十分相像。
0: 那肯定了，贾琪不过一个人而已。
1: 钟大卫脱口而出。
2: 你这是什么话？好像田润叔不是个人一样。
1: 钟大卫无奈地摆了摆手。
0: 我的意思是，贾琪也是一个人，哪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2: 你到底遇上什么事儿了？
1: 每当碰到不想回答和讨论的话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焦点引到对方身上。有过伤心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套路。被小白反问过来，钟大卫嘴巴动了动，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起身想把手里的茶杯放到桌子上，不想弯腰的时候，脖子里的吊坠掉了下来，摔为两半。小白眼尖，一眼看出那吊坠是钟大卫从小戴到大的，只是没想到这一摔，里面竟别有乾坤，一个圆形的凹槽窝了不少的头发。
2: 谁的头发？你恋爱了？
1: 按照常规剧情，小白猜钟大卫有了心爱的女人，把他的头发藏在了项链里以示心意，不怀好意的笑刚爬到脸上，钟大卫就白了他一眼。
0: 你不要想入非非，我哪里敢谈恋爱啊？
2: 你堂堂一个大警官，怎么就不敢恋爱了？
0: 就是这个危险的职业，我才不能轻易的祸害别家姑娘。
1: 钟大卫重新把头发塞进项链。
0: 这是我的胎发，我老娘特意给我放里面的。
1: 小白呵呵的笑了。
2: 你知道吗？你老妈最烦你叫她老娘了。明明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贵妇人，生生被你叫成了旧社会的老太太。
1: 钟大卫咧着嘴笑了，到最后他也没说出来来此的目的，好像就是单纯上来聊个天儿。只是临走的时候，他问了小白一句：
0: 小白，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你的条件这么好，却没有世家子弟跟你联姻，甚至连追你的都没有？
1: 小白一时愣住了。
2: 他们恰巧都不喜欢我吧？
1: 钟大卫眨眨眼睛，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0: 唉，你呀，活得真是糊涂。
1: 确实，谈恋爱归谈恋爱， S 城几大富豪家族，凡是家中有子女者，大部分都走过联姻这条路，以求在商业上的强强联合。按理说，徐家应该是其他家族争抢的联姻对象，可是这么多年来竟从来没有求亲者登过家门。虽说自己算不上优秀，但也不至于恶名在外呀。以前小白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跟李志新一起混酒吧的时候，他曾开玩笑地问过他，
2: 我的名声是不是在圈里不太好啊？为什么你们找人帮忙的时候个个都能想到我，谈恋爱了又个个躲我躲得远远的，好像我是个吃人的怪物似的，就连那个苏氏小作坊集团的苏丽娜都有人追，怎么就没个看着我的呢？
1: 李志新喝了点酒， 刚刚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掏心掏肺样，听他这么问，脸上表情顿时复杂起来，似乎有些难言之隐。
3: 你们家我们都高攀不上吧？
2: 做生意的不都千方百计地想着高攀吗？那就算不谈结婚，谈个恋爱也行吧？我就那么不堪吗？
1: 小白喝得也有点上头，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竟有些哽咽。李志新最见不得女孩哭，他支支吾吾地说，
3: 大概10年前的一个晚上吧，我爸妈受邀去赴宴，宴会是你爸发起的，听说 S 城包括附近城市的一些大家族都参加了。半夜的时候我爸妈回来了，当时我还在客厅打游戏，所以外边动静听得非常清楚。我妈一路牢骚，说什么难道他家的女儿要嫁皇帝吗？还不让我们接近。进家门后看到我，他们立刻住了嘴，踌躇好久才把我叫过去说，志新呐，你长大了该谈恋爱了，但是你千万要记住，谁家的女孩都可以，就徐家的徐小白不行。我当时心里有了别的女孩，心想只要不是我喜欢的被阻止啊就行了呗，所以就没多问为什么，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李志新当初是这样说的。小白本想着回家了亲自问一下自己的父亲是怎么回事，但那晚一顿大酒后彻底将这事儿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钟大卫又提起这茬，是不是在暗示他什么？如果按照李志新的说法，徐礼应该是对他的婚事早有安排，只是既然不让世家子弟接近，为什么大学时期与贾琪的恋爱却没有受到丝毫阻挠呢？小白想不通，他也不想深入去想，尽管他知道在下一段恋情开始前，这个答案是务必要出来的。说出发就出发，小白很快买好高铁票，协同田家兄妹出发了。票是卧铺，高铁隔断的卧铺房间内有4张床，买票有点晚了，他们3个人的床位没有买到一起。小白的房间还有4个人，其中一对年轻男女应该是情侣，另外一个大概30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小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有的看手机，有的看小孩，小白则随手拿起了车厢里的报纸看了起来。报纸是几天前的，其中一条写着 S 城发现无名男尸，生前被人暴力殴打，面带微笑，死因不明。小白一边想着钟大卫又有的忙了，一边合上了报纸，把田瑞书兄妹喊过来玩。田瑞宇一来就跟小孩玩了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大人也很快熟悉了起来。大家互通了姓名，得知那对情侣男孩叫安远，女孩叫高浅，中年男子叫陆建军。几个人天南地北地聊了几句后，小白发现除了田瑞书，那对情侣也没怎么说话，且眉宇之间愁云密布。细细打听下，原来女孩身患重病，此次出来是去西藏朝圣，祈祷身体能早日好起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7 里

0: 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
9: 看着两人依偎在一起仿佛生离死别的样子，小白的脑袋里想起了韩剧里悲伤的情节，不免心生同情。
10: 如果你们去西藏，不妨去南迦巴瓦雪山走一趟。藏区有个传说，说那里住着一个长生人，有能力延长人的寿命。
9: 小白想起自己在论坛上似乎看到这样一段话。
11: 真的吗？
9: 女孩和男孩同时发声问。
11: 不管真假，试一试总是好的。
9: 不等回答，男孩又接了一句，眼睛里冒出了希望之光。陆建军对男孩赞同地点了点头。
12: 对，多去尝试，世上有太多人类没有明确认知的事物，如果一味地拒绝，就永远也见证不了奇迹。
9: 小白闻到了故事的味道，
10: 真是难得碰到知己，大哥有这样的认识，一定有好故事要讲吧。
9: 陆建军哈哈大笑，很是爽快。
12: 反正天色还早，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真真假假，听听就好。我老家在北方，叫鹿角村。每到冬天，天地间就一副肃杀的景象。尤其现在临近春节，是霜雪频发的时间段，树枝上都挂满了白色冰凌，路上也结着厚厚的冰，当真一个童话世界。这对长期待在南方的我来说是一场视觉盛宴，对村里人来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大家选这个时间段来犒劳忙碌一年的家人和自己，尤其到做饭的时候，炊烟阵阵，各家各户的香味屡飘不绝。我就是在这样的香味中到达了村口，继而发现老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当年最热闹的集市已经发展为超市、电器、美发等生活配套一条街。其中一家影楼是儿时的伙伴强子开的，见到我强子很高兴，他热情地拉我参观他的店，并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是如何扩大业务，让资产走向七位数的。
13: 我啧啧称赞了他生意头脑之后，他越发得意，带我走进一个小黑屋。
14: 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13: 他问我。我看了看里面的摆设，好像是以前洗胶卷的老设备吧。他点点头。
14: 最近村里要拆迁，好多人在老房子里搜到了多年前的胶卷，他们都来我这里洗，洗这个的价格我看得比数码照片高多了，幸亏我保留了这些老家伙呀。
13: 我说，那么多年的胶卷还能洗出来吗？而且现在数码设备不是也能扫描胶片吗？强子笑了笑，
14: 你算是问到点了，那些胶卷还真是扫描不出来，非得用原始的方法洗才有东西。不过洗出来的效果各不相同，有的清楚，有的模糊，还有洗出来奇怪东西来的。
13: 奇怪的东西？我的好奇心被吊起来了。
14: 就是照片哪里都很清楚，就一块模糊，而且模糊的形状啊，很像某种动物，特别是全家福这种人多的照片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3: 强子说这些的时候很正经。应该是巧合吧，胶片放久了洗出来肯定会有光影上的问题吧。我说，
14: 那个老孟家还记得不？就是当年村里有名的万元户，他孙子也拿了一大堆胶卷来洗，其中有一张全家福，照了他一家子20几口人，就出现了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13: 强子拿出老孟家的照片让我看，照片确实像强子说的很清楚，只是前面模糊了，模糊的部分特别像一条高昂着脑袋吐着信子的蛇盘在那里，但我依然觉得这是巧合。强子看出我的心思，
14: 这样吧，明晚你敢不敢跟我去老孟家老宅蹲点去？
13: 我有些听不懂他的话。
14: 蹲什么点？
13: 强子神秘一笑，
14: 都说现在他家那边一到半夜就有当当的声音传出来，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绑住了要挣脱一样。
13: 我一根烟头扔过去，你瞎说还上瘾了。强子正色道，
14: 只问你敢不敢吧。
13: 我说，你真是没老婆胆子大，有啥不敢，明晚不见不散。我从 S 城来到这里是因为拆迁款的事情，城市的不断扩大和房价的不断上涨，让位于文州郊区的鹿角村成为众多开发商的必争之地。村民们也是看准了这点，就拆迁款的事情迟迟不肯松口。唐老爷子是鹿角村村长，也是打电话给我的人，说村里最大一户人家是鹿家，拆迁款的事情必须也得跟陆家的子孙商量下。陆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的是我姐姐，在前几年去世了，而男的就是我。下午3点，我踩着结了冰的柏油路，边滑边走到唐老爷子家来表达有关拆迁款的意见。在我看来，拆迁款的价格只要跟随大家的意见就行了。但唐老爷子并不这么看，他拉着我的手说，
15: 你家是个福地，不然你祖爷爷也不会从一个贫农最后发展成村里最大的一个富户。我叫你回来啊，并不是真的想跟你商量一下拆迁款要多少，因为就你一家也决定不了开发商给的价格，主要目的呢还是想让你保住陆家老宅。
13: 我从不相信风水之说，更不同意放弃拆迁的机会。
16: 我家都没人了，留着干啥？给鬼住啊！
13: 唐老爷子听我这样说，有些生气，摸着自己的胡子说：
15: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钱。告诉你吧，本来开发商啊，没把你家放在规划里，不过那天来看地的时候跟着一个风水师，非说你家风水好，有镇宅的宝物，结果啊，开发商就把你家规划进去了。你说

0: 难道不是一块宝地吗？
1: 我苦笑着说，要真是宝地，我现在怎么这么穷啊？在 S 城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只有拆迁了，它对我来说才是宝地。唐老爷子摇摇头说，
0: 哎呀，你们这群不孝子孙呐。
1: 尽管下午的谈话让唐老爷子很不高兴，他还是拿出我家寄放的钥匙，让我回去再看一眼老房子。没人气的房子早就一片荒芜，院子里房顶上都长满了草。我像穿越草原般走进去屋内，发现以前的旧家具还在，然后把所有抽屉翻动了一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结果在书房里找到几个黄旧的笔记本和一叠书信。笔记本是姐姐早年写的日记和散文，书信大多是我前些年寄给家里的。我将这些全部搜罗到一个袋子里，带到自己住的小宾馆。晚上闲来无事，我随手拿起这些老物件来看，结果几卷胶卷从一个信封里掉出来。我想到了强子的摄影店，决定明天一早也拿着这些胶卷去碰下运气，看看能不能洗出照片来。结果却出乎意料，照片不仅洗出来了，还出奇的清晰。我边称赞强子的技术，边一张张看。照片是20多年前家里刚买相机那个新年拍的，多是摆好姿势的全家福和家人成员之间的合影，只有一张像是抓拍的，记录的是我10岁那年跟姐姐在梯子上玩耍，不小心双双摔下来的场景。那次我比较幸运地挂在了树枝上，而姐姐则硬生生地摔在了阳台上，结果造成小腿骨残废。但照片不是这样显示的，上面的场景是我被一个一手环抱着树的男人给接住了，而且这个男人我竟一点印象都没有。你记得这个男人吗？我指着照片问强子。强子仔细看了看说，
0: 不知道啊，是你家亲戚吧？全家福里不都有他吗？
1: 经强子这样一说，我赶紧又将全家福仔细看了一下，果然近10张照片记录了陆家近10年来的光景，每张都有那个男人静静站在最后一排的右上角。这样说来，他应该是我的家庭成员才对，即使不是，也应该是极其亲密的亲戚。可是为什么我竟然对他没有记忆呢？强子极其不解地说，
0: 真是奇怪了，别人家都是出个模模糊糊的怪影子，你家倒好啊，出现个怪人。啊，不会是藏在你家里的鬼吧？
1: 想到自己刚进过老宅，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2: 别瞎说，我去问唐老爷子。
1: 在给唐老爷子看我家照片之前，我先把老孟家的照片给他看。老爷子拿着老花镜看得很仔细。
0: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护家蛇吗？
1: 护家蛇？
0: 对，老祖宗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有福的人家都有一条守财护家的蛇，家运越旺，蛇长得越大。你看这照片是老孟家的，老孟家当年那可是富得流油。
1: 看老爷子说的有理有据的样子，我不忍提出质疑，又拿出我家照片给他。
3: 那您再看一下这些，这个人您认识吗？
1: 我指的正是那个男人。唐老爷子看了半天，遗憾地摇了摇头。
0: 我住你家邻居也10年了，这个人还真没有见过。要是你姐姐还活着就好了，说不定她会知道。哎，说到你姐姐，真是可惜了。
1: 姐姐是村里出了名的怪人，每次提到她，众人都是一副惋惜的表情。自从残疾之后，姐姐的性格开始变得沉默和固执，行为举止也颇为乖张。具体体现就是他撕毁了 S 城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坚决不上大学。 而是选择在家里看书写字，几年后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如果事情到此结束，也算好结局。更令人不解的事情还在后面。到了适婚年龄，他拒绝了所有的提亲者，爸妈当时就疯掉了。本来作为一个生理有缺陷的女人，有爱慕者已经不错了，更何况其中还不乏条件优秀者。姐姐竟然不知好歹地全部拒绝，并且说一辈子都不离开家里，哪怕后来父母去世，她孤身一人待在硕大的房子里，也不肯外出一步。就这样，她缩在老房子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您是说姐姐生前还跟人有来往？我问道。唐老爷子想了想说，
0: 自从你父母去世，你进了 S 城后，基本没人敢去你家里，因为你姐的性子你知道，对人爱答不理的。不过这一代的小孩还是经常去，一来啊是他比较喜欢小孩子，二来你家院子里那些果树一成熟啊，小孩子们都经不住馋。据个别小孩说，曾经看到你姐姐和男人一起摘果子，当时只当是瞎说，现在看来啊，很可能是这个男的。
1: 我不是很赞同老爷子的看法，因为这个男人出现在我小时候，姐姐也还小，他们俩怎么会是恋人关系呢？想到这里，我突然发现男人出现的时间跟姐姐出事是同一年，难道这中间有什么联系？我匆匆告别唐老爷子，来到宾馆翻看姐姐的日记，希望能够找到些许线索。结果很遗憾，日记的内容多是一些童年回忆和学生时的情感，并没有提到过某个我忘却的家庭成员或者亲戚。正当我垂头丧气的时候，强子打来电话。
0: 记得啊，今晚11点孟家老宅见啊。
1: 在农村，午夜11点是鼾声正浓的时刻，路上更是静得连落雪声都能听到。我跟强子蹲在孟家老宅的墙根底下抽着烟，四周在白雪和月光的照应下并不黑暗，反而有些明亮。12点快到了，你那铁链上呢？我嘲笑着问强子。
0: 别急嘛，好戏哪会这么快开场啊？
1: 强子说。我抽了口烟，吐了个烟圈。又过了几分钟，有东西突然从孟家老宅飞了出来，透过月光看，是几只麻雀。不一会儿，一阵呲呲声传来，好像有人在拖着铁链子走动。强子拿烟的手抖了一下，接着里面的声音停住，像是走到了铁链的尽头。我刚示意强子爬上墙头去看看，声音又重新响了起来，而且变得更加疯狂起来，好像随时要挣断一样。强子一扔烟头，站起来猛跑。
0: 哎呦，快跑吧！
1: 被他这样一喊，我也害怕起来，赶紧跟着他往回跑。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唐老爷子的家里。唐叔，老孟家现在还住着什么人，或者养着狗吗？唐老爷子对这个问题没有表现出惊讶。
0: 你听到啥风声了？
1: 我说，昨晚跟强子去他家，在半夜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铁链子的声音。唐老爷子说，
0: 别人也这么说过，但孟家儿子回来看房子的时候啊，好多人跟着进去了，每间屋子都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人或者动物被铁链子锁着。
1: 那这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好像是开发商来过之后那里就开始了。其实啊，你家有时候也会有轻微的铁链声。
1: 我觉得事情有些诡异起来，老宅里难道真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就在这时，强子打电话过来。
0: 啊，快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1: 来到强子家，他将我家的照片摆放一排。
0: 你看看，能看出什么来不？
1: 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不对。强子又重新将照片按时间顺序排了一下。
0: 再看一下。
1: 我终于理解了强子的意思。天哪！一年年过去，我们长大的长大，变老的变老，这个男人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强子点点头。
0: 这只是一点，再仔细看看他的眼神。
1: 经过强子的提醒，我一张张看下去，全家福里每年每人的位置基本上都没有变化，男人一直在右上角的位置，但是他的眼睛却是望向左前方，那是姐姐的位置。强子冲我点点头。
0: 细琢磨的话，他每年的眼神都不一样的。
1: 确实，刚开始男人看姐姐的眼神是怜惜，一年年过去，竟然有了含情脉脉的感觉，而姐姐也似乎知道有人在望向她，一脸的幸福和甜蜜。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一眼强子，他的表情竟然有种悲凉。
0: 我终于明白了，当年你姐考上大学却不去上，还以为是腿脚的问题。现在想想啊，真可笑。
1: 你怎么了？我问。
0: 你姐不去上学，根本不是因为残疾了自卑，而是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1: 强子的情绪有些激动。
0: 我一直以为这个男人是虚构的，没想到他真的存在。
1: 你疯了？胡说些什么呢？我摇了摇强子，想让他听我说话。强子苦笑了一下。
0: 你姐出了很多书，我每本都看，其中最后一本只出了个样本，人就没了，但是我还是弄到手了。就在这最后一本书里啊，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残疾女孩，爱上了一个朝夕相伴的男人，为了他放弃了读大学等一系列需要离开家的机会。我知道主人公的原型是你姐，这个男人是他自己对生活的幻想，没想到原来是真的。
1: 拿本书给我看一下。强子从书柜里拿出一本装订粗糙的书，我接过来坐在地上看了起来。故事正如强子所说，讲了姐姐的经历，说她在12岁那年摔断腿之后遇到了生命中的男人，但这个男人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看到，而且为了这个人，她放弃了外面的世界，心甘情愿一辈子待在家里。这太不可思议了。只有我姐一个人能看到的话，这个男人是鬼吗？还有，为什么这个男人不能跟我姐一起走，非要留在家里呢？看完之后，我发出这样的疑问。
0: 你记得老孟家的锁链声吗？
1: 强子问。
0: 我怀疑你姐姐这个男人也是被锁在家里的，村里应该有我们不知道的怪物存在。
1: 我被强子最后的推断吓出一身冷汗，同时也惊讶他对姐姐的了解。强子，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么多年没有结婚，是不是跟我姐有关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像一片无边的水波，偶尔会被旁人的光影牵动，浮沉起落，暗自流连。我们常在无形的潮汐里慢慢飘荡，任由情绪推着脚步，一时恍惚，一时陷落。很多情愫来时无声，去时茫然，只留下一点轻轻的怅然。不必执着谁来过，也不必纠结谁走远，任由心事在光阴里舒展，慢慢沉淀。习惯来去，看淡聚散，顺着风，顺着流，安静往前走，便是生活本身。

走着走着，才察觉时光悄悄重塑了自己。我们一路追逐，把许多念想握在了手心，却在辗转之间弄丢了心底那份轻盈的欢喜。过往里跌撞的痕迹慢慢沉淀成现在的模样，对错都不必回望。后来才懂，那些藏在旧日光影里的纯粹，那份不加犹豫的热诚一直在心底安静留着。人间奔波，行事渐多，偶尔停下来与旧日的自己相逢，轻轻对望就足够温柔。在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有些情愫沉在心底无人知晓，只在夜深的时候悄悄翻涌，日子一层一层叠着孤单，心事悄悄漫开，像无声涌动的潮水，困住自己。明明已经走远，目光却还停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习惯在光影浮尘里合上双眼，任由思绪落进旧日的缝隙，很多离开都悄无声息，明明周遭依旧，心底却早已空了一角。看得见人间烟火，却走不出一场绵长的回响。有些牵挂说不清缘由，只是静静盘旋，贴着心事生长，分不清是执念还是不舍，只知道某些瞬间情愿沉在回忆里，任凭现实慢慢走远，让残留的温度轻轻裹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落寞与留白。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消解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心生欢喜。

目送渐行的背影，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安静落在时光深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动态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雨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戳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 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雨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得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怎么做。 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0: 愿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 只要你心存善良。

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1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19日发生过什么事。2014年8月19日，罗马帝国屋大维逝世。1727年8月19日，黑尔斯观察到煤在密封容器内加热会产生易燃气体。1866年8月19日，左宗棠在福建设立清政府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1883年8月19日，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香奈儿诞辰。1905年8月19日，俄国沙皇成立杜马。1915年8月19日，好莱坞第一夫人英格丽·褒曼出生。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1968年8月19日，河北满城汉墓发掘。1985年8月19日，北回归线塔在广州落成。1994年8月19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1998年8月19日，松花江出现历史最高水位，达120.67米。2000年8月19日，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2007年8月19日，美国陆军的地面武装机器人首次在伊拉克露面。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14年8月19号，罗马帝国屋大维逝世。在这个大英博物馆的罗马展厅当中呢，有一尊青铜头像，它刻画的人物就是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凯撒·奥古斯都，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屋大维。这尊青铜头像虽然说已经失去了光泽，长满了绿锈，但是依旧难掩罗马皇帝的威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随着历史上的今天屋大维的逝世，来走进他的世界。公元前44年，凯撒如愿成为了终身执政官，所以称呼他为凯撒大帝没啥毛病。不过呢，很可惜的是，他这个终身执政官就只干了2个月，他本人就被元老院的人给刺杀了。按照凯撒的遗嘱，他姐姐的3个外孙就成为了自己的继承人，其中屋大维拿到了凯撒3/4的遗产，成为了凯撒的法定继承人。屋大维当年才20岁，以凯撒养子的身份进入罗马政坛。说实话，这个年纪的屋大维除了顶着凯撒的光环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关于这一点，其实屋大维还是很值得后人敬佩的，因为当时罗马到处都是反对凯撒的人，可屋大维呢却是主动跑到罗马宣布自己是凯撒的合法继承人。这势必会引起那些刺杀凯撒者的不满，也就意味着屋大维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很多人都劝他，希望他放弃这一切，可是屋大维却是毅然决然地主动接受这一切。为了获得那些凯撒拥护者的支持，屋大维甚至宣称自己名字将会改为盖乌斯·尤里乌斯·凯撒·屋大维亚努斯。也就是说，屋大维不仅继承了凯撒的遗产，而且还继承了凯撒的名字。这让那些凯撒的拥护者们对他的好感是成倍增长。在安东尼和雷比达的支持之下呢，屋大维逐渐地在罗马赢得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们三人也组成了著名的后三头同盟，也就是后三巨头。虽说屋大维曾经得到过雷比达和安东尼的帮助，可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人情味可言呢？安东尼自从去了一趟埃及之后，就被埃及艳后给迷得神魂颠倒了。如果大家每天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之前埃及艳后的故事应该也有所了解。这安东尼迷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是打算把罗马出卖给埃及。 屋大维就故意把这些消息在罗马内部散播，这让安东尼逐渐失去人心。公元前32年，安东尼终于和屋大维决战了，结果很显然，得到人心的屋大维彻底击败安东尼。安东尼和埃及艳后所生的几个孩子也都被屋大维所杀。最残忍的是，凯撒和埃及艳后所生的儿子小凯撒也被屋大维给宰了。有人会问，为啥这么狠啊？当然是为了权力的绝对集中。在这之后呢，屋大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一把手。他还假惺惺地要还政于元老院，哎，元老院呢也很识趣儿，主动将屋大维加封为奥古斯都、终身保民官、大祭司长、国父、大元帅、元首等等。哎，为什么元老院变得如此乖巧呢？原来啊，这个时候的元老院已经远远不是当年刺杀凯撒的元老院了。这个时候的元老院已经充斥着屋大维的心腹，等于是他所设立的机构了。由此可见，整个罗马共和国都彻底掌握在了屋大维手里。你说他不是大帝，那谁是大帝呢？他只是没有戴上那顶桂冠而已，至少在罗马境内谁也不敢公开说他的坏话，哪怕一句也不行。这不是大帝是什么呢？奥古斯都在宗教当中寓意着神圣伟大，其实本身并没有皇帝的意思。不过呢，因为屋大维成了奥古斯都，后来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都加冕为奥古斯都，所以这奥古斯都就逐渐成为了皇帝的代名词。至于凯撒，本身只是凯撒大帝的名字而已，但正因为这一点，让凯撒这个词儿也成为了皇帝的代名词，不过是父皇帝的意思，又称沙皇。罗马帝国四帝共治的时候，分别有两位奥古斯都和两位凯撒，也就是一对正副皇帝。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伊凡四世迎娶了东罗马的索菲亚公主，并且在1547年加冕为凯撒，也就是沙皇。自此，莫斯科大公国就成了沙皇俄国。那为啥伊凡四世只加冕为凯撒呢？原因很简单啊，当时他们的实力和地位还不足以加冕为奥古斯都，也就是正皇帝，所以只能先加冕为副皇帝。一直到1721年，彼得一世在大北方战争当中击败了瑞典王国以后，彼得一世才正式加冕为全俄罗斯皇帝，沙皇俄国也就变成了俄罗斯帝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863年，51岁的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啊，这是左宗棠呢第一次担任总督级别的封疆大吏。从此，左宗棠就和曾国藩等人平起平坐了。这个时候，李鸿章他都还只是一名江苏巡抚。在很多人眼里，重视海防、轻视塞防的李鸿章，他属于是海防派。和李鸿章针锋相对的左宗棠自然就属于是塞防派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会，左宗棠诚然是很重视塞防，因此才会力主收复新疆，不惜在60岁的高龄万里远征。但左宗棠同样也很重视海防，而且呢，左宗棠意识到海防对于中国的重要作用还早于李鸿章。当李鸿章奉朝廷之命率领淮军和太平天国做最后一战的时候，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已经启动了海防建设。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制成了一艘小轮船，在西湖试航，但由于缺少造船经验，技术上不过关，这小轮船的行驶速度啊不快。1866年，左宗棠着手筹建造船厂。他奏报朝廷称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之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间造轮船不可。历史上的今天，1866年8月19号，左宗棠在福建设立清政府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在他看来呢，建设船厂一举多得，哎，既可以富国强兵，又可以利民会商。清朝廷呢就批准了左宗棠的奏章。当年福州船政局在福州马尾设立，因此啊，人们又把它叫做马尾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的创办经费是47万两银子，主要任务是制造兵船炮舰。应该说啊，这点投入并不多，毕竟后来的北洋水师从国外随便买一艘舰船，价格都在100万两银子以上。左宗棠硬是靠这47万两银子将福州船政局打造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李鸿章也称赞福州船政局为中国造船厂的开山之祖。福州船政局成立后不久，左宗棠就奉命奔赴陕甘，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征伐捻军。为了不让福州船政局半途而废，左宗棠两次亲自上门，邀请这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继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沈葆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江西巡抚，推诿不过，是在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继续来主持福州船政局。在沈葆桢的主持之下，这福州船政局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一艘艘舰船被制造出来。从1869年6月份到1874年2月份，一共造出大小轮船15艘，平均每年制造3艘，这样的制造速度还是很惊人的。 但不幸的是，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烧到中国东南沿海。当年8月23号，法国远东舰队对福州船政局进行了突然袭击。在法国炮火的狂轰滥炸中，福州船政局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沈葆桢对福州船政局进行全力恢复重建，但此后福州船政局的生产能力大不如前了。从1884年到1894年，长达10年时间，福州船政局总共也就只制造了10艘舰船。福州船政局制造的舰船

一部分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远东舰队所击沉，一部分参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日本舰队撞沉或者俘虏。这其中呢，通济号、钢协钢壳链船还有泰安号木质冰船一直服役到民国时期，隶属于国民党海军。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的11月在淞沪会战后期阶段，为了阻止日军舰队进入长江，国民党政府下令炸船封江，于是包括通济号、钢协钢壳链船还有泰安号木质冰船在内的八艘海军舰艇和临时征用的20艘民船全部自沉在江阴水域，上演了极为壮烈的一幕。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1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燕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出口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同时 G25 长春高速淮安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高沟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据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环境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如今呢，我们正处于三伏天的中伏时段，前期啊，初伏三伏贴的贴敷服务已经有序开展完毕。近期不少市民通过线下咨询、线上留言等方式咨询，表示未能参与初伏贴敷。从中伏时段开始贴敷是否可行？那么三伏贴的核心在于利用整个三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段进行调理，并非必须在入伏第一天贴敷。整个三伏天期间阳气都很充沛，只要在相应伏天内完成贴敷即可。穴位贴敷主要依靠药物刺激皮肤，鼓舞阳气，效果并不会因为错过初伏而大打折扣。未参与初伏贴敷的市民可选择中伏、润中伏、末伏分段完成贴敷安排。2026年中伏及后续阶段具体日期如下：中伏7月25号至8月3号，润中伏8月4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2号。贴敷地点：海州院区2号楼1楼或连云院区门诊2楼名医堂治疗室208。贴敷注意事项：夏季天气炎热，请前来贴敷的市民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贴敷当天衣着宽松，女性最好不穿连衣裙等不方便的衣物。贴敷当天应忌食辛辣油腻、生冷海鲜、烟酒制品，以清淡饮食为主，可适当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多饮水。贴敷后不宜贪凉，空调房间温度不宜过低。贴敷当天以清水沐浴，不宜用力擦洗及使用沐浴露，忌游泳及阳光暴晒。贴敷部位可有轻微的烧灼痛、瘙痒或出现小水泡，一般可自行消退，明显者可与湿润烧伤膏或与止痒粉对匀涂于局部，对皮肤反应强烈的应停止贴敷，并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6: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1: 3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1: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2: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2: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那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夜里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1度。再来关注趋势天气，20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0度。21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0度。那么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做一个航行警告的提醒啊，就是海军部队呢将在城山头至连云港以东海空域实兵演练，为确保安全，请各船舶特别注意。2026年8月20号16点至8月23号16点，那禁航期间呢是任何船舶不得进入上述海域。那么请广大的渔民、船员、海上作业人员和休闲出行人员特别注意啊，远离军事任务海域。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今天已经是8月19号了啊，农历7月初7，也就是七夕啊。但是每年一到七夕到的时候，这个大朋友们很开心啊，这个互送礼物啊，互送祝福啊。但是小朋友们就不快乐了，为啥呢？暑假就快要到尾声了啊。那在这今年的开学已经要如期而至了啊，神兽们即将归笼了。那么今年连云港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依旧是9月1号，但是今年我们知道有一个秋假，秋假的时间呢是11月18号至11月20号，在衔接上这个11月21、22这两天的周末啊，就有一个5天的连续假期，哎，也蛮快乐的啊。享受秋假的对象呢是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另外呢，看看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嘛，那离这个年底还有哪些这个法定节假日呢？哎，有中秋节啊，9月25号到27号是3天，那国庆节啊，10月1号到7号是7天，这是比较长的这个节假日了啊。当然随着这个秋季开学的即将到来，那么现在义务教育的这个新教材啊也来了啊，也是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2022年的时候啊，教育部就发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2022年版。那么2024年秋的秋学期啊，根据新课标修订的新教材，在小学1年级和初中7年级啊率先启用了。 2025年秋学期呢，这个新教材使用范围过渡到小学2、3年级和初中8年级。那么到今年秋学期啊，则是过渡到小学和初中的所有年级。那么其实呢，这个小学4、5、6和初中9年级相对来说影响是要大一点的啊。那今年秋学期即将升到小学4、5、6和初中9年级的学生，开学之后呢，都会拿到新教材。那具体包括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学科目启用新教材，小学5、6年级主要是英语使用新教材，初中9年级呢是除了物理化学之外，基本上都是要换新教材了。那么我们过去的教材呢，主要是侧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备性啊，而这次新课标指导下的新教材呢，它是弱化了对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的依赖，转而呢是强调学科思想方法、探究式学习以及跨学科主题实践。那么这也使得啊，新教材的结

构编排会有较大的变化，语文增设阅读，构建学习闭环，数学呢是大幅压缩单元数量，以腾出空间给综合和实践活动，英语词汇增加，话题升级。那么总的来说吧，新教材对学生最大的挑战，它不是说新知识变多了，而是靠刷题和死记硬背可能就不太灵了啊。发现疑问，注重实践，重视跨学科思考，才能够成为是新学期的这样的稳健起步啊，打好我们的自己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教材逻辑上的变化也让预习的目标从提前学会转向提前发现问题，而新教材重视这个思维过程，甚至是要重过于答案本身。而五年级以上的预习啊，重点就不再说是我们记上几个生僻字啊，或者是记一条公式啊，而是要带着结构化的问题去接触文本。那么家长呢，也应该要引导孩子在预习单上学习记录下来，我究竟读懂了什么，还有我还想知道什么，这可能也是一个新的考验啊。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两天啊，一张贴在小吃铺橱窗的请假条牵动了咱们港城无数人的心呐。小吃店老板潘晓明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写下特别请假条，小店呢是临时暂停营业，待救人归来啊，潘小宝小吃铺的卷帘门再度拉起，一直暖心销价，市井烟火如常，善意依旧啊，在街巷缓缓流淌啊。那么8月15号早上7点，海州区曲阳街道曲海社区潘小宝小吃铺的卷帘门准时拉开，潘晓明站在店门口，面带笑意地向街坊打招呼，说前几天呢，因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在店门口贴了一张这个请假条，今天啊，跟大家销个假，我们的小店恢复营业了。而当初那张贴在橱窗上的引发了全网关注的请假条也被潘晓明小心接下，连同街坊们贴在玻璃窗上的一条条留言纸条啊，一并收进了店内，搭起了一面充满温情的留言墙。从贴出请假条到顺利的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平安归来，前后仅仅10天。那么随着小店的重新开张啊，热气腾腾的烟火也是回归日常，这份平凡人的善意也继续在街巷之间传递着。那么事情还得从8月12号中午说起啊，中午12点40，潘晓明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43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紧急送往远方，为一个素未谋面的生命点亮了希望。而恢复营业这一天呢，店里也是格外的热闹啊，这个恢复营业的消息一传开，都不用吆喝，店里就来了人，不大的店面啊，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两个穿红马甲的年轻人一直默默在店里忙活着啊，帮忙收桌子呀，擦台面啊，招呼客人，问了才知道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店门口呢还有一块招牌特别醒目，如果你在连云港暂时没了收入，遇到困难，你可以来小店告诉本店人员，来份凉皮凉面套餐，吃完直接走就好，不必客气。那你看这个真的是啊，救人也好啊，助人也好，一个家庭一家小店这两件事干的都非常的暖心，干的一样的事啊，从捐献救人到免费提供餐食，这家小店虽然不大，却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温暖，也让更多的港城人啊都感受到了这份暖意啊。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连云港，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最近呢，有一个事儿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说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会在9月1号起施行了。按说呢，这个东莞的一个新的卫生管理条例和我们大多数其他城市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关系不大，为什么会这么引起关注呢？哎，其中写道，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哎，这么一个条款才是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这个点呢。维护市容整洁有序，重罚不文明行为。那我们说，首先我们能看到，这是体现了东莞强化城市治理的决心。像随地吐痰啊、大小便、乱扔废弃物等等问题，我们说靠劝导和道德呼吁啊，效果可能也不是很大。适度的提高违法成本，罚到这些屡教不改的人肉疼啊，也不失为一个立竿见影的有效之策呀。其实就说这随地吐痰呢，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人喊打，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理办法。东莞这一次新修订的管理条例，也是再次触及到了当下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难题，就是道理啊，人人都懂，城市的清洁有序也需要每个人的自律和克制，但是总有个别人啊，习惯我行我素，不愿被管束，不愿严于律己。那这个时候呢，法规制度啊，就像一道紧箍咒啊，在关键时刻推一把，管一程，或许会让人多一些敬畏，多一些戒惧，多一些边界，而不再随地吐痰，不再擅自占道，不再在建筑物啊、树木上随意的涂写刻画。有规才有范，行为边界清晰了，越线的代价明确了，久而久之，良好习惯才有可能在日复一日的遵守当中逐渐养成，而城市的文明水平也会在严管之中啊不断的得到提升和完善。这中间其实它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当然还是那句话，罚款从来它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阶不可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既需要严管形成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这二者啊，它是缺一不可的。而严管之外，还需要有包容啊。值得肯定的是，东莞这次新修订的条例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啊，就一刀切了，就以罚代管了，而是兼顾了治理的温度和人性化。比方说，对于流动摊贩，实行的是疏堵结合，它首先要划定出集中的经营区域，另外也为环卫工人设置了专门的关爱条款， 还有对轻微违法和初次违法都实行的是免罚或者是轻罚。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像随地吐痰这些行为啊，它既是长期养成的卫生习惯问题，也往往和公共设施配套的便利性直接相关。如果说街头的垃圾桶密度不足啊，公共厕所布局不合理，单纯依靠罚款来堵效果未必有限。那么治标更需治本呢，还是要让每位市民首先他能够方便地找到文明行为的出口。此外，如何确保执法尺度的统一啊，避免选择性执法，如何防止基层执法中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引发矛盾，如何避免因取证困难而导致法不责众，从而消解法规的严肃性等等啊，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正视的现实课题。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公正执行，唯有阳光透明，一视同仁，才能行稳致远。其实当下国内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随地吐痰要罚款这样的规定啊，但现实当中严格执行的例子并不多，这和普遍的文明素养普遍提高了有关啊，但也提醒我们执法难度还是挺大的，成本也蛮高的，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无论如何，城市文明的提升，市容市貌的改善啊，不能只靠管，也不能都交给时间，而是要依规治理，社会涵养和素质提高共同作用。说到底啊，要让整座城市更加卫生，还是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的努

0: 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